下午时光一点钟到三点钟，波特小马吉，大家好，我是 Summer。明天有没有什么时间工作安排上什么该注意的啊？早上九点到十一点倒是不错，是一个财神在正北方，福神在正北方。这两个小时，如果你要谈工作、谈签约，九点到十一点见客户，基本上成功率都会比较高。就像好像你的游戏打开了必中的外挂模式啊，别人才听得懂。然后有一些 NG 时段就要提醒大家，因为明天的日子是打到了羊宝宝，那羊宝宝明天妹妹羊呢，它比较是容易在下午一点钟到三点钟的时间点，尤其冲羊又煞东，那这个时间刚好是未时，那未时呢刚好气场又乱，所以这时候不要开会，不要做重大的决定，不要跟别人吵，否则很容易说错话。如果你这时间刚好一点到三点你们公司开会，那我跟你讲，你就听就好，不然你讲出来的话，人家会被把你误会，就好像你下雨天又出门没带伞，你就是自找麻烦。那长辈的部分大概可以整理房间，换个床单，然后家里变干净变好。那再来就是明天不要人家说成日不进新宅啦，就是明天是成功的成嘛。老一辈都说啊，卖搬新厝啦，卖办婚礼啦，卖看蒙啦，就迁坟墓啦，不要打开什么，这样辰日就不要打开，打开了之后就不稳这样子。辰日基本上是收尾收在验收，但它不适合是一个 new。全新开启的大事，它比较像是一个 ending， 就收尾圆满的日子这样。那因为明天有一些还不错的一些好神，就是像是主沟通的，沟通管贵人，所以如果你明天你是动动笔，我没有叫你动口，动动笔啦，动动脑啦，谈事情啊，会是比较顺。那是因为明天有一个玉堂黄道这样子，所以他的玉堂星就可以，他是黄道的六神之一，他管的就是跟笔有关，跟文书、跟 paper、跟文件、跟沟通、跟贵人有关。所以明天这一天如果来做这些事情，反而是比较顺的，提供给大家。那我们等一下再来告诉大家，在穿衣服的颜色有没有什么该注意的部分。

穿衣颜色，明天穿什么？先跟你说，记下来。明天是乙丑日，就是一个土气比较重，所以不要再加火，因为火燃烧就会生出土气，土气已经这么多了，你还再给它源源不绝的土气，我跟你讲，你明天就土到不行了。最好的方法是选择白色，白色颜色是白金，所以土生金，就让土的能量不要一团一团的土，不要一坨一坨的土，我们让土呢由白色的积聚进去松化它，然后看看你把它挖出来。白色、金色还有杏色跟浅灰色，因为土生金，我们把多余的土、归完的土把它卸为金。金就是 idea， 是灵感，是沟通，是专业，是很多事情我们在处理上，我肯定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如果你是在明天要跟人家谈工作，有工作上的事情，或者是有一些创意跟发想，就可以问一下你上司。不过我觉得哈，你明天穿上白色系，你去感觉，你会觉得明天好像比较丧，较丧啦，就上衣穿，上衣。对，是上衣的颜色，因为一般我们穿开运的颜色都以上衣为主，因为大家看到的不会是你的脚嘛，所以鞋子是后面啊，会啦，但视觉上是你的脸跟你的上衣。所以有时候学生坐着啊，我就看不到他脚穿什么衣服，可他上衣我就会说，哦，你今天穿蒂芬尼蓝，你今天穿什么橄榄绿，就这样。然后第二个颜色可以穿的颜色是深蓝，就是水，就深蓝、黑色、藏青，对，颜色比较。蓝色系是深的，黑色系跟青色系是青天白日的青，然后颜色比较带有沉稳的颜色。因为这颜色呢算是水性，那水呢可以让你可以内敛，水是往低下，低矮就下，它是往下面走。当如果你在开会的话，像你内部的会议啦或执行的细节，都可以选择像这样的颜色。明天 NG 的颜色是在红色，那红色比较容易让你感觉到莫名其妙的压力。我通常会再考量一下生门，那因为生门在东北方，可是因为明天土的气已经太重了，那如果你要再穿生门的气，就能够带一点点金，例如说你穿浅色系列的。好，东门啊，生门是东北，是属土。那因为明天已经五行算起来土很重，所以我们会带一点点五行所缺的金，就是把黄色混白色就叫金，那就是浅黄、浅咖啡，其实也安全。反正记得明天浅色系的衣服都是你最强的护身符，至少穿对颜色就是一个最简单当天的开运布局。希望大家今天平安顺利。波多连播帮点播几点跟三点兰北部98.5的朋友，还有我们中部99.1的朋友，大家听完了之后赶快慢慢笔记一下，传给你的好朋友。明天要穿什么颜色衣服，也可以让你的朋友跟你一起幸福跟快乐哦。

0: FSK 推出全新蓝钻 NP 系列隔热膜 Blue Diamond New Products， 结合高透明性、优异隔热性能，无障碍电波通过。
1: 蓝钻 NP 系列特殊涂层与专用胶层设计，对应多变气候与环境，前挡达70%以上透光率。
2: FSK 蓝钻 NP 系列为全新时代驾驶打造全新视野。
3: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4: 报道上暗声。
5: 台语诗人钟兴汉甲歌手许佩文合作的《时间的条文》，写好多数的情歌专辑。这张专辑关注台语诗人钟兴汉的文学作品，伊的作品几下摆放收入去教科书的题材。上新一批的主打歌《惠美》，伊讲希望会当予大家爱记得饮水思源，食果子拜树头。

另外一首歌曲《淡水金瓜》，伫咧歌词内底介绍着真济淡水的风景，嘛用来描写着少年一辈面对着感情的问题，心情起起落落的哀愁甲浪漫。

0: 台语诗人周星汉、歌手许佩文，时间的撩文写好多数的金歌专辑。
1: 波豆连播榜，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很多听众朋友问我说，听我节目的内容是很丰富啊。Summer 会分享的，有时候会是听众的提问，当然也有一些是我连想都没想过。例如有一个听众呢，他打电话进来，他就直接在急诊室的门口。那通常在急诊室门口，是因为刚好家里出了状况。这个时候拜托真的不要打给我，因为这个时候也没办法解决。好，那听众朋友在听我的听声音占卜，会有人会觉得说，到底为什么可以这么准？是因为这个是大自然的能量在时间到的，然后透过你的声音，然后把它转成数字。那还有听众朋友最爱问的就是说，什么时候可以上我易经课？那这个部分要等到每一年的时候，一年只有开一次课，都是满。那满之后呢，我们就要等到隔年才有办法再开课，大概是这样。那脸书呢，是一键请心的请，请听夏天听听占卜。最近有一个听众问我一句话说，请问 Summer， 你觉得行善布施很重要，那为什么叫修行？我觉得哈，这问题数十年来常常学生会问我的问题。什么叫修行？修行绝对不是吃斋念佛，因为有些人吃斋念佛他未必也真的叫修行，反而是不昧因果。有一天呢，这个什么叫不昧因果？有一只狐狸，他修行了1000年了，那他即将成为渡劫要成仙嘛，结果后来他遇上了太上老君哦。那太上老君就问他说，哎呀，你修行千年是为了什么？你如果答对我的问题呢，那你就渡劫成功了，好，那你就可以进入仙班。于是呢，这一只狐狸呢就回答太上老君说，我为了让自己不落因果啊。这个狐狸就被太上老君啪的一声就打回了凡间。好了，这个狐狸心里不知道说，为什么我修行了千年哦，我不就应该不是不落因果吗？那我回答这样不对吗？我要跳出这个因果轮回，我到底哪儿说错了？于是他一直在修行。好了，又修行到了800年的时候呢，还碰到了一个老师。那他就把这件事情跟老师说啊，他说，这个我碰到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我一只狐狸，然后回答这样叫不落因果，为什么我又被打回来变成凡人？这个老师就笑了笑，他说，因果是没有办法逃脱啊，所以呢，重要的是你能不能看清因果，不是排斥，不是抗拒因果，而是了解因果，了解不昧因果，甚至是了解。后来他就渡劫成功了。所以大家，如果你有这样的觉知，你可以看到了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啊，他为什么这样啊，对不对？他最赚钱不开心，然后呢，我们该给他什么样的方向？有时候我们人常常会在每一件事情上呢执着到自己看不到的问题，然后呢，每一个人都要有能力让你不昧因果。不昧因果就是修行，所以把这句话学起来，我相信大家在人生当中也会有很大很大的改变。我们这一生当中无法去撼动很多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有一次我跟一个中医师在对话，这中医师其实看遍了非常多的癌症，就是我都会把那些癌症的病患介绍给他，所以我们大部分的聊天我就会跟他说，诶，我上次介绍你肺癌末期那个，诶，那个淋巴癌那个癌末后来又转移那个你也处理了，诶，那个什么癌，就是我们常在聊这些。那我总希望在他身上看到奇迹，但他有时候有一次啦，他很认真，他控制了一个癌末，然后已经也末期，然后本来是要安宁的病人，然后后来就让他继续活下来，但最后他觉得累了，就是那个病患也觉得累了，他觉得跟病魔对抗也累了，所以他就说他想放弃。那后来当然他的状况也就所有的医疗都没做，也所有的停下来。那停下来在本职的身体条件之下是没有办法对抗这么坏的癌症，所以最后就走了。那走的时候呢，他就说了一句话，他就说，
即便我们每一天在跟癌症对抗的医者，但我们在疾病的面前，我们竟如卑小的如蝼蚁般的微小，不堪一击。任何人在疾病的面前都是不堪一击，犹如蝼蚁。这句话深深的印在我的心里。我真的觉得，即便像他这么优秀了，这么专业，这么，他这句话其实道尽了我们很多人对于疾病的无奈呀。波多连播榜也播几点？该啥点？祝福大家开心的下午时光，我们下次见。我是 Summer， 喜欢我的节目可以发了我的粉丝专页，列塞吹起来，一见倾心的请订夏天听音占卜，下次见，拜拜。

0: 承知でな。
1: 呱呱，阿米啊，阿你来找我要创啥？
2: 呱呱，大头菇来比赛看卖，什么人先饿了对方，什么人就输啊？
1: 好啊，
2: 呱呱，你输啊？
1: 啊，为什么？
2: 啊，你不是饿了，我是好啊。

0: 满三块，
1: 卖怀疑，来嘉南汽车专车考察，只要满三块，保证让你满意。
2: 购行车记录器，前后镜头加倒车录影，广角120度，4.3寸荧幕，只要1990元。金卡2225-5353，2225-5353。
3: 今天呢，这波背后大概岁岁出嘛，梦姐，梦时期很久了嘛，哈。
4: 对，47年的历史了。早期的染发剂它是尼钩软管式的，那我们现在是单包铝箔袋式的草本配方，何首乌、灵芝、生姜、摩洛哥核果油，因为它含有 Omega 3，它可以修护，增加头发的柔顺度，不添加 Ammonia， 也没有 PPD，
3: 加上头皮的隔离液，
4: 对，它有一层保湿隔离膜，减少染发直接的
3: 接触，很需要呢。染发、护发、养发一次搞定，免出门、免预约、免排队，哈，可以安心的使用。那味道还真的是不错哎，哈。
4: 三种颜色：黑色、棕色、红棕色，就像洗头发一样，涂抹均匀。黑色的话10分钟，棕色、红棕色15分钟，只要用清水洗掉就可以了。
3: 会洗头发就会染头发喽，
4: 非常的简单。
3: 讲一下我们今天的组合好不好？
4: 泡泡染3盒，每盒都有10包，头皮隔离液5瓶，加赠了护发素3包，市售价了2519，这一次的折扣是1380，
3: 让你轻松焕然一新，对不对？
4: 对，
3: 哇，你看我们都
4: 好开心了，
3: 好开心了，整组1380，就是我们梦时期的染护全效组，就是要让你水啦，来0800-551900，0800-551900。
5: 五日节是祖先接受永上子孙供奉的日子，树拿红葬时，在新历6月19礼拜五，盛大举行日中会供大法会，由索南仁波切引领大众，用上界真诚的心来祭拜祖先，保佑子孙的福禄寿，敬邀大德合家莅临。法会费用每户1600元，报名专线0226800-0800。
6: 各位头家头家娘你好，您敢有货品卖不出去的烦恼，也是店面工厂结束营业无做？只要你一通电话，到付现金买卖，电话2618-8838，2618。

0: 欢迎收听波豆联播网整点新闻。
1: 你好，一起关心这节整点新闻。全球瞩目的川习会今天登场，美国总统川普称习近平是伟大领袖，相信美中关系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习近平直言美中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强调美中是伙伴而非对手，更说台湾问题是双方最大公约数，处理不好双方就可能发生冲突。双方对话大约两个多小时，结束后习近平陪同川普参观天坛。对此外交部回应，台湾致力维持现状，确保台海安全不受威胁破坏。反观中国持续在东海、南海、台海及台湾周边等地持续进行威胁冒进的袭扰，台海不稳定的唯一因素正是中国威权扩张主义的行径。川习会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登场，各界关注美中合作对于台湾经贸军购的影响。对此行政院表示，中国的军事威胁才是对台海以及印太地区的不安全因素，持续强化国防有效共同合组才是确保区域和平的最大关键。针对文策院公布新任董事名单，当中包含台湾名模林志玲，由于他曾在中国国庆时转发相关贴文并留言，引发网友批评。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今天回应时透露，艺人有描述他们在中国发展承受的压力，期待更多台湾艺人与文化工作者把台湾文化内容推向国际。明天是全国儿童安全日，时代力量党主席王婉玉等人今天质疑，政府虽然推动人本交通预算，不过四年来儿童交通伤亡人数却增加34%，呼吁政府将骑自行车的孩子纳入预算照顾，并依儿童死伤率督导地方订定2030年儿童交通零死亡伤亡减半等目标。国中会考将在这个周末登场，政治人物发放祈福小物引发争议。花莲县吉安乡长游淑珍获得国民党征召，投入年底的花莲县长选举。他请校长帮忙发放粽子造型的钥匙圈，引发老师反弹。其他乡镇不认识游淑珍的家长和学生收到之后，直呼浪费钱。花莲县教育产业工会批评，政治不应进入校园。近年健身与减重风气流行，大豆蛋白粉搭配燕麦成为热门的植物性高蛋白组合。不过消基会今天发布最新抽测结果指出，这类健康组合竟藏有食安风险。在抽验的20件样品中，有一件加拿大燕麦检出具有致癌疑虑的农药加磷酸残留，更有5件产品标示不符合规定。食药署回应将提供资料由所辖地方卫生局依行政程序调查，若查获违规则依法处办。以上是这节综合新闻。
2: 你好，我是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坂明夫，为你精选本周热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本月13号到15号访问中国，日本与亚洲盟友高度关注美中互动是否影响台海、东海与南海局势。Nikkei 评论员秋田浩之分析指出，尽管外界担忧川普可能优先改善对中关系，但随着美中冷战持续升高，双方真正达成战略和解的可能性正在下降。秋田浩之指出，美中在高科技、军事与外交领域的霸权竞争激烈，彼此妥协空间已大幅缩小。虽然川普希望透过与习近平的关系推动美好的贸易协议，但他对中国的戒心已不再只是经贸问题。另一方面，北京对华府的不信任同样加深。习近平认为，美国正试图长期遏制中国崛起，甚至动摇中共政权。G20 尽管中国希望在明年中共全代会前维持中美关系稳定，但并无意在核心议题上让步，因为北京认为全球局势正逐渐朝向有利中国的方向发展。秋田浩之认为，目前中美关系正进入紧张中，略有缓和状态，双方都不愿立即升高冲突。美国受制于中东局势与对中国稀土供应依赖，中国则担心经济降温与内部压力，不愿贸然对台采取激烈行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分析指出，美军近期在中东已大量消耗飞弹库存，而中国则持续观察美国 AI 战争能力与区域部署。本单元由印太战略智库与宝岛联播网共同制作，请上网搜寻印太战略智库。

不管是任何大牌当前的红歌星，或者是真久无听到的老歌星，也都有哦，咱本土优秀的音乐家，拢伫咧每礼拜到拜六下晡三点到五点的报道大歌星，我则更加吹落去。

这部一开始咱听到的歌是陈建伟的阿呜，哎，狼来了吗？哈，这个月圆的时候，狼起的，我最早的歌阿哥妹妹嘎嘎王彩华。

做人啊，较随和的啦，吼、哦，较凊彩的，卖眉眉嘎嘎和你这啦，吼、哦，来，公姐冷笑话，其实哄女孩子也很容易啊，她全身上下只要有一个优点跟亮点，你拿出来夸奖就可以了。比如说，哇、哦，鞋子真好看，项链好精致哦，哦，你的眼影很特别，什么颜色啊？嗯，如果她灰头土脸没有打扮，你怎么说？找不到亮点了、哦。你最近瘦了呢？啊啊啊！对啦，讲好话嘛，这话哈，你凊彩讲，伊拢做欢喜的，对吧？哈，来，咱就讲讲啊，讲你讲讲啊，听下来听陈水扁讲讲的爱。

0: 承知でな。
1: 爸爸，我问你哦。
2: 互你问。
1: 做倒一道的人，绝对袂受伤。
2: 咦，我唔知呢。啊，是做倒一道的人绝对袂受伤，哪有这种工课啊？
1: 有啊。
2: 啊，是啥物？
1: 答案是零受伤，哈哈哈哈。

0: 利卡翁。
1: 卡旺二六年式全新升级自动齐臂头灯，同级唯一四轮传动，弯中进靠。本月购车全车系送隔热纸。Kia 卡旺，最近撸当撸高仔。
2: 老公，你来放尿放这么久啊？
3: 啊，我就买放放无，唔放紧紧啊！
2: 上次医学博士推荐的顺利社，我们三友们吃了之后，尿尿功能都变好了，夜尿也没再发生过。来自日本的顺利社是医疗等级专业配方，有人体临床证实，帮助排尿顺畅，改善射护腺肥大。
3: 早知道就该用天然的顺利社，改善尿尿困扰，就不用受这么多罪。
2: 庆祝顺利社在台上市，凡订购优惠套组，再送两个月体验。请拨打顺利社专线0800-08-9595，0800-08-9595，前10名可索取。

0: NASA 航太科技，清晰隔热，通讯零干扰，克力 CPX 智能隔热纸，经典之选，不断超越，为你的爱车抵挡烈日，凉爽舒适。
1: 各位头家、头家娘，你好！您敢有货品卖不出去的烦恼，也是店面、工厂结束营业无做？只要你一通电话，到付现金买卖，电话2618-8838，2618-8838。
2: 坐着洗澡，避免跌倒。拉棍洗澡椅安全舒服，给爸妈洗个安全舒服的澡，请到拉棍或拉牛门市洽购拉棍洗澡椅。
3: 开窗，雨水泼进来，关上又闷不通风，衣服晒不干，好困扰呀！
4: 别担心，只要跟我一样，换上大和赏防霾纱窗，有效降低雨水泼进来 PM2.5 粉尘烟害呢。
5: 选窗户就选大和赏亲密窗加防霾纱窗。
6: 波多脸部榜北部98.5，波多锦虾桃园新竹97.9，新店基因中部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都会声音高雄屏东96.9，苏朗电台

0: 当数据无法解释疲惫，心灵找不到节奏，健康不能只看健检报告书。
1: 我是方世清医师，健康不是只有看报告，更要了解身体的密码。宝岛健康研究院陪着你，从大脑、生理到心灵，重新认识你的健康。
0: 现在换个角度看大脑，让医学走进心里，让科学充满温度。欢迎收听宝岛健康研究院，跟着方世清医师一起找回生命的主导权。
1: OK， 大家好，这里是方世清线上会客室。大家好，我是方世清医师。好，那还有问题说他已经75岁了哦，那他一出去就会紧张，一直找洗手间，尿很少，补充什么可以改善？其实哦，你一出去就有压力，你这个压力呢，你不知道怎么从何而来，出去就找厕所，你不晓得压力从何而来，所以你先紧张了，你就会想要找紧张的原因。那我们身体紧张的原因，一个就是憋尿嘛，所以你就想说我去解个尿，说不定我就比较不紧张了。这个上厕所，这是你的一个疏解压力的仪式啊。所以你自己说尿都很少嘛，那要补充什么？要补充一些心灵鸡汤啊。有没有这种汤？外面买得到啊？外面有卖心灵鸡汤吗？鸡汤是很多啦，心灵鸡汤卖的比较少，嘿。所以没有什么可以补的嘛。你就是要先面对说，我为什么会紧张？我为什么会紧张？方医师教你一招啦，方医师教你一招，这一招齁比较另类啦齁。你平常在家里的时候还没有出去哦，你就坐下来，然后闭着眼睛去想说，我在外面齁，我遇到尿急的事情，找不到厕所了，我尿好急哦，我现在膀胱好多尿哦。任何人齁只要去想膀胱齁都会觉得有尿意了，要不然你试试看。哦，你坐在那边你就会觉得有尿意了，你只要去想它，一旦想了以后你就想说他去解一下还是比较好啦、哦、所以你就在家里冥想说，嗯，好，我现在在外面了，我有尿意了，我找不到厕所了。你一定遇到过这种景象。好，接下来要想什么？接下来想说你比较勇敢厉害，比如说诶，我唱歌很厉害哦，你就想，嗯，哪一天我在唱歌，你唱歌很厉害的那个画面跟你憋尿的画面交互想，交互想，交互想，你一定有你厉害的地方啊。你那个憋尿的紧张，那种脆弱，跟你厉害的比较强势的，你觉得你也勇敢的，你也 OK 的，比人家好的那个画面，你就交地想，交地想，这就是你自己的心灵鸡汤啊。这一股汤齁、哦、这一股这个大补丸齁、哦，就是可以治疗你这件事情的，不是说什么药可以马上去吃的啊、哦。那 Jennifer

0: 有一位 Jennifer 小姐哈，她提到，她说有她的朋友，可能是朋友吧，有这个小脑萎缩症。那小脑萎缩症当然是全身瘫痪，脑袋清楚啊。然后去探望病人的时候很纠结，这样想要逃避这样。那其实哈，你很纠结、很不自然的时候，别人也是变得很纠结、很不自然。你对不对？像你跟，比如说你要跟女生聊天，那你都很别扭、很不自然。那对方是不是也是更别扭、更不自然？所以你一定要让自己先变得很自然、很不别扭啊。那你明明想要跟他聊天，可是你又不敢问他这个小脑萎缩症，你为什么不跟他说？那你这个情况你自己觉得怎么样？你随便起个头，让他聊聊他的生活啊。那你这样子会很不方便吗？那你这样你有什么可以克服的吗？哦，还说哦，我怎么样上厕所都不方便啊，要人家扶啊。那他一定可以跟你分享很多他生活上的不方便，好啊。如果你真的很爱心说，那我可以帮你什么吗？哦，然后他就说，那你帮我买个拐杖来啊，帮我买个四脚拐杖来。哎，这不错啊，他提出他的需求啊，哦，啊你也这个可以帮到忙。可是有些人就开始闪闪躲躲说，哎，没事啊，你没事啊，哦，或者说不敢讲说。啊，今天天气不错，吼、哦，嘿，今天天气不错，嘿，阳光很大，这样子，嘿，大概是这样。哦，那你好好养病哦，我改天再来看你。我跟你讲，这个都是不着边际啊，这种探病法，吼、哦，其实徒增病人的负担呐、啊。你可以真的跟他问问看你状况怎么样，你感觉怎么样，然后他怎么克服，他会跟你分享的啊。哦，那他在跟你分享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可能有什么需求，比如说。你觉得说，嗯，那你拿一个四脚轮椅啊，四脚的拐杖哦，你可能会更安全。你现在拿的是单手的拐杖不够，哦，那你就，哎，我给你买一个四脚的拐杖来，哎，大概是这样，好不好？从他的需求出发了，好。有另外一位龙美哈，他说更年期有睡眠障碍、自律神经失调，半夜2、3点就醒来，然后浅睡浅眠多梦到天亮，请问这种情况可以吃血吸素第二型抑制剂？这是可以吃血清素第二型抑制剂的，因为你晚上哦，你的可体松太高了。那我方医师已经讲过嘛，更年期的妇女为什么可体松浓度太高，压力荷尔蒙太高？因为哈、哦，我们的身体的、哦、有一个叫做胆固醇的、啊，那胆固醇呢，它要做成两个东西，一个是压力荷尔蒙，一个是女性荷尔蒙。就女性荷尔蒙工厂呢？既然关门了啦，就原料买了一大堆，然后没有去做女性荷尔蒙，然后就拿来做压力荷尔蒙啊。那压力荷尔蒙是什么时候分泌的？是半夜就开始分泌的，半夜2、3点分泌的，然后3、4点分泌之后，它就要准备让你起床。就你这个半夜哈，那个分泌太多，它本来就是那个时候分泌，就分泌到太多，就你3、4点你就醒来。就好像被打了类固醇一样，你知道在医院里面，如果你晚上给他打一针类固醇啊，就跟你半夜醒来是一样的呢。就呢，起来又流汗，然后又发热，哦，那看你隔壁的老公睡得那么好，你就很不爽，还把他踢下来说，为什么什么老娘睡成这样，你可以睡那么好这样子，哦，一直很不平这样子，哦，那这怎么办？有两个办法了哈。是应该说有3个办法好了。第一个，如果在讲药物的部分，你要去对付可体松高哦，一个是这个褪黑激素刺激剂可能会有效，这方医师自己体会的啦哈。因为褪黑激素跟可体松在晚上哦，两个人是在攻防的，一开始褪黑激素出来，然后降低之后可体松出来醒来，所以如果你加强一点褪黑激素，是可以去抵抗你的。可体松的，好，这第一点，它也可以用褪黑激素本身或褪黑激素刺激剂，好，第二个，血清素第二型抑制剂，那是增加血清素还是抑制血清素？因为第二型我方一直说是踩刹车的嘛，踩刹车把它抑制，它就会稍微增加血清素，然后血清素一提高就可以熟睡， 所以你就不用两三点，你就变成三四点。好，这第二者。第三个，你可以直接吃血清素的那个分解酶抑制剂，也就一般的抗忧郁症的药。我那个就更厉害的，那提升血清素更多，那提升血清素更多，不但睡得好，连情绪也变稳定，连流汗也变少。所以如果你整天都流汗、情绪不稳定，你可以直接吃到血清素分解酶抑制剂。那如果都不吃药怎么办？那就方医师讲的，早上哈就去走路走一两个小时，把这个可体松用掉。好，好，那一个 JY 潮，他问到说，你有一次视频就是我哈提到晚睡晚起的基因，请问要如何知道自己是哪一种作息的基因？基本上哈，基本上这个人类的基因里面哦，假设大部分的哈是属于正常睡正常起的，那就会有。比如说一层的人好了，他是属于早睡早起的，一层人是属于晚睡晚起的。那人类为什么要这样演化？因为人类晚上在睡觉的时候，有可能野生动物来侵袭啊，或者别人来侵袭，所以要让有些人是早睡早起的，晚睡晚起的，他才可以 cover 到全部的晚上啊。那你的基因是属于晚睡晚起的，你怎么知道？你从小时候你就知道了，你就是属于晚上精神特别好，然后早上又起不来，那你念小学一定很痛苦的。然后呢，妈妈一直压，一直压，然后一直叫，哦，那也都形成梦魇，你知道吗？你小时候学什么数学、国文你都忘记了，你只记得早上妈妈一直叫你，叫不起来。他到了国中还是很痛苦，哦，因为都是6点多、7点的，真的。我觉得台湾的那个教育哈，搞这么早睡早起哈，根本就是有害于大脑的啦。因为青少年的晚上都是晚睡，因为那生理时钟就是晚睡的。你叫他们6点就起床，睡个4、5个小时，你念书都记不起来，大脑都没洗干净，脾气怎么会好？所以台湾如果那个脑力比较差哈，这种早上6点。要起床，7点要上学的这个制度一定要改啊！那个是古时候日本时代那种把每个人当做工具人，你知道吗？工具人，好好的读书，好好的替社会服务，工具人。小朋友只有睡饱，脑袋才会好。那小时候不用学什么东西的，小时候只要脑袋好哦，你该学的时候什么都马上学会的哦。那大概就是自己就会知道自己的，那个没办法抽血知道基因的哈。那一个叫做 Lucky， 好 ，Lucky 说身体长期处于没办法解释的紧张状态，白天疲倦，晚上睡不好，那是什么原因？哦，压力荷尔蒙太高吗？有可能压力荷尔蒙太高啊，或者是甲状腺太高啊，因为我们身体搞代谢就是这两个啊。如果你要讲生理因素的是这样啊，所以你整个压力荷尔蒙太高，或者是甲状腺太高，那为什么压力荷尔蒙没事会太高呢？你除非得到一个肾上腺的疾病啊，或脑下垂体的疾病，你才可能是莫名其妙的高啊。那最常见的不是那一些啊，是你的工作啊，是你的生活啊。好，那你工作忙忙忙，就像一台火车进站，时速100公里，怎么可能会停得下来？到晚上一停不下来嘛。那你晚上睡得少，白天精神差。然后你又得继续冲，那长期下来，脑袋也变不好，身体也变不好啊。那怎么治疗？那你要先减少你的负担啊，你做不来就做不来啊，做不来硬做就是紧张啊。那说啊，这别人做得来，我做不来啊，你就是比人家差啊，你就是你的精神能力、身体能力就比人家差啊，啊差就差，就承认差就好了啊。人家说人矮挨打嘛，挨打要忍耐嘛，对不对？我们就做不来嘛，那你硬做，啊做不来，啊身体都已经告诉你不行了，你还说可以，那你身心就是分离嘛，你的脑袋跟你说我不行不行不行了，那你接下来就会很多症状啊，然后他就一直要让你昏倒啊，啊最后你的精神上来说，哎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最后他就是昏倒给你看的啊，哦，所以你还是要听你身体的话啦。争取尽量休息啊！如果觉得真的有病哦，去医院抽个荷尔蒙，内分泌荷尔蒙， 或者是方医师讲的五大营养素哦，那这个都可以做基本盘的一个确定哦。好，那一位安娜小姐哈、哦，安娜不知道是小姐吗？哦，应该是叫小姐才叫安娜。哎，安娜好像是台语的哦。安娜哈、哦，哎，安娜安娜，哎，你有意见是吧？安娜，中年男子长期不去工作不如意，又不出门，窝在家里，是不是脑袋有问题？我猜你是在讲你老公啊，哈、哦，哎，安娜的老公有一个病人叫做塑胶，你知道吗？他是一个姓啊，姓什么塑胶这样子哈、哦。那我说你不要把我当作是塑胶这样，那、啊、他名字就叫塑胶，哎。然后你这个安娜哈、哦，这个老公不去工作，然后整天窝在家里，哈、哦，我想他不是什么脑部有问题的、啊。他应该是这个，可能已经没有勇气去面对他的人生了。我觉得已经没有勇气去面对他的人生，因为中年男子老实说，脸皮比较薄啊，那出去外面要跟年轻人拼，拼不过嘛，然后就觉得这个低不下这个头，背弯不下去，然后不想出去。那个丢脸的就对了，所以他就继续窝在家里这样，哎，大概是这个心态呀，哎，所以一个人失业不要太久，失业太久就会有这种，高不高高高高上不去下不来这一种状态这样子。那我是觉得，这个你应该有在上班的哈，家里才能够维持嘛哈，然后男生没有去上班，这个角色是颠倒这样。我觉得他如果没有出去上班，他应该要先把垃圾拿去倒，然后家里要整理好，总是有人要做这种事嘛。所以他要当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夫啊，你说对不对？那这也是一种工作啊。为什么家庭主妇是工作，家庭主夫不可以是工作？所以我觉得他应该要先做好把家里整理好的问题。那如果说有一些长辈身体也不舒服，他也要负责照顾啊，因为以前这都是女性的责任呐、啊，那男生也可以来做这个事情，把它做好啊，哦，那不是脑袋有问题的。如果你把他当做脑袋有问题，那他也甘愿承认他脑袋有问题，你反而让他逃脱了这个责任啊，你说对不对？很多年轻人小朋友念到高中大学，他不去上学了。然后他就说：“哦，我头晕，哦，我这个什么什么。”然后你的家长就赶快带去看病。那医生就说：“哦，对你有病，哦，你有注意力不集中，啊，你有什么幻想病。”那这小朋友听了就很高兴啊，而且也很会配合啊，因为他配合，他就可以不用去上学了嘛。那既然有一个弹头的医生愿意给我一个病，那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吗？那你像你老公这样，你就说，他脑袋有失智症，哦，他有冲动症，他有情绪不稳症，他有自律神经失调，那就刚好他连家里的事也都不用做了啊，哦，所以你不要往那个坑里面去跳啊，好不好？
1: 好，我们先讲到这里，进个广告，等一下回来继续聊。

0: 播三声高一家长请注意，飞哥英文已经连续十年以上大考英文成绩全国第一，
1: 在新课纲时代，学测英文满积分人数更是全国最多，升高一自优英文免费试听送英文写作成语书，国高中英文领导品牌飞哥英文。
2: 台湾人经典美味跟大家分享，海味兄弟香肠组，把这个海中黑钻石黑尾鱼都放到香肠里，
3: 黑尾鱼的高级食材跟我们的黑毛猪后腿的这个猪肉调配成完美的高级小吃，
2: 很香哎、欸。
3: 对，黑尾鱼的油脂也很够、
2: 啊、
3: 那我们黑毛猪的猪后腿、哦、我们是用温体猪，
2: 你觉得很 Q。
3: 对，
2: 那另外还有飞云卵香肠，
3: 今年其实真的很难抢，差点生产不出来，
2: 真假的。
3: 对，因为我们是用蓝鱼的飞鱼卵，鱼卵的口感啊，啪啪啪咔咔的感觉
2: 好像有东西在你口中爆开，对不对？
3: 没错没错，第一口吃到的是猪香味，后面呢你会有一个海味。
2: 可是我觉得外包的那个肠衣非常重要的，
3: 相信很多朋友吃香肠会有吃到好像在嚼橡皮筋
2: 咬不断的感觉，
3: 肉都吃完了剩肠。
2: 对
3: 对，那个可能人工肠衣或是羊肠，既然我们的食材都选好，坚持使用天然的猪肠，一路到位都是好的。
2: 黑尾鱼、飞鱼卵加上台湾温体黑毛猪，
3: 只有在宝岛好康才买得到。黑尾鱼香肠三包，飞鱼卵香肠也三包，每包都足重300公克，大概会有5到7条。原价呢是1998，宝岛好康1560，冷冻栽配到家08005519000800551900，
2: 自己吃招待客人送礼都非常的适合哦。宝岛好康商城也可以直接网络下单。
4: 请不吝那是破气，千万不要不开心。请不吝要换新的，要用破的，切静文。
5: 车内闷热，那是隔热纸的效果不好，千万不要不开心。要贴汽车、大楼、住家隔热纸，也是要找景文。
4: 景文汽车玻璃，桃园中立、八德、南崁、林口、新庄、土城店，服务专线0800300999。
5: 找景文换玻璃、贴隔热纸，让您真开心。
6: 大家拢知新车爱镀膜，
7: 但是你敢知嘴齿嘛爱涂氟？
6: 脆气涂氟会形成保护膜，预防牙菌斑甲蛀齿，
7: 预防剩余治疗，定期涂氟洗牙，让您脆气用更加久。
6: 怡和牙医提供65岁以上的时段免费涂氟的服务。
7: 怡和牙医02-2356-3311，2356-3311，忠孝新生捷运站5号出口6楼。
8: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记得自行上网填报哦。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9: 波多脸部榜北部98.5，波多行虾，桃园新竹97.9，信电基因，中部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多灰虾音；高雄屏东96.9，苏朗电台。
10: OK， 大家好，这里是方世清线上会客室。大家好，我是方世清医师。
11: 好，那有一位朋友哈、他提到家人有50岁。然后吃忧郁症的药，然后吃了10年哦，啊，这2年他说已经改善很多，治愈了，至今还剩下半颗的这个忧郁症的药在吃，啊，半颗不错啊，这个吃最温和的药叫做利普能，半颗，然后只剩下一小角，不到1毫克。好，我们身体哦，你要帮他忙，啊，帮一段时间呢，他会改善，你就可以把药退了。啊，如果你发现药退了以后，你的症状就跑出来，就代表说你没有本钱退，你就再把药吃回去。那要吃到多少量？吃到基本量就好。今天方医师有一个概念叫做吃饭7分饱，吃药7分好啊，好7分就对了。你如果治疗太多，身体会反弹啊，你治疗太多身体会反弹哦。所以待会最后我再分享这个概念哦。那你要维持一个基本盘啊，因为他真的有病了，那个半颗哦，就是他先天不足的地方，如果你那半颗都不要，他自己站不起来 啊，如果你给他吃两颗，那就太多了，那吃半颗刚好是补他不足的。要不要吃一辈子？那就吃一辈子了。比如说你一台车啦，然后少了一个轮子坏掉了，那你就开去修理，就一这个师傅就给你装一个轮子上去，那就变成四个轮子可以跑了。他就在路上跑跑说，这车子没有问题啊，可以跑啦。你就跑去跟那个师傅说，我现在车子已经好的呢，那我那个轮子要不要拆掉？然后师傅就把那个轮子拆掉。所以如果你少一个轮子，你就要补一个轮子。那有时候轮子自己会长出来的，因为有些病是起起伏伏的。但你至少齁留个半个轮子在那边也是不错。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四个轮子的人，你没事，你给他吃到五个轮子，装到五个轮子，你就会过度治疗，这台车子也会怪怪的。那有朋友问说，血清素可不可以长时间服用？这是一样的道理啊。血清素这个东西齁有人先天不足啊。你要承认，就像有些小朋友有些多巴胺不足，你知道吗？然后他就不能专心，然后他就会过动，然后容易调皮，这些他就真的多巴胺不足啊。你要承认我们脑袋这个器官是真的有人先天是不足的，不是每个人都刚刚好的。那血清素不足，然后让你每天莫名其妙都担心焦虑恐慌啊，过得很辛苦，那你要去补它不够啊。你要补多少？补到满吗？你补七分、五分都可以，你就是一辈子补下去都可以。那我说我补五分好了，我比较没有那么的焦虑恐慌了，但是我还是会偶尔焦虑恐慌。那 OK， 那剩下的五分要怎么办？你就要靠我们精神上哈，由上而下的力道去帮忙。所以我们脑袋是一个比较奇怪的地方。像你如果说糖尿病，你可以吃药嘛，但是你也可以饮食上多控制啊，那个吃药占的比例可能比较大，那我们脑袋可能是一半一半，吃药一半，精神控制一半，或者是精神更多也可以，所以先天不足就承认先天不足，那吃一个低剂量的血清素的药是非常 OK 的，日子可以过就可以了，你不一定要证明说我因为吃药所以我是一个有瑕疵的人，所以我不吃药才证明我是一个没有瑕疵的人，有人不吃药才证明自己是完美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吃药就承认我们就不完美嘛，那吃了药日子可以过啊，就可以过嘛，好不好？好，那家人这个礼拜确认得到胰脏癌，该如何培养亲人离别心态？这个也是个大问题啊，齁。如果今天是遇到我的偶像啊，齁，佛陀啊，佛祖佛陀悉达多啊，他的那个粉丝齁，有人得到重病他，快要走了，结果呢那个就佛祖就去看他嘛，然后他也没有用什么法神力啊奇迹啊让他好，他就说不生不灭的道理。不生不灭是什么道理？就是从来没有这件事情，他也没有这件事情，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那人家都快走了，佛祖来讲这种不着边际的话，不会说那个我用一些神机啊发功啊让你好这样子，有些朋友他都会这样讲比如说某某的癌症说我给你抱一帖草药那个人谁谁谁吃了会好的，那这个是另外一种心态的。那发现是就是说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这么一天啊，那平常像以佛教徒来讲他们开始进入这个佛教的世界呢，他们就开始准备这一天了，所以他们把死当作是一个练习，所以他们已经练习了好几年了。那我们平常都没有练习嘛，那突然跟人家要告别了，这种心态就有点像什么你知道吗？就好像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旅行，然后你会觉得有点不安嘛，我要去旅行了，然后跟这些朋友离开了，家人离开了，那地方到底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所以会有一些焦虑压力。那我觉得这个旅程就是要去展开啦，大概是这个意思啦齁。然后方医师之前讲一句话，就是用无我去接近面对无常。那无常就是宇宙的实相啊， 它没有一定的规则，但是是一个很完美的东西，很漂亮的东西。然后把这个我啊，把它消灭以后，没有我的一个心态，然后去跟这个很漂亮的宇宙的这个无常接近。那讲白话一点，就是你当你看韩剧，或者是方医师看一个人朝圣，替那个七十几岁的老先生流泪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无我的状态了，就好像一滴水哈，回到海洋里面的感觉，你知道吗？好 ，OK， 这是我能够分享的。好，焦虑的时候心跳很快，快走会让心跳更快，感觉不舒服。其实快走哈，这个是这样，你如果突然没有热身，突然很快，它是会快起来的。但是如果你有慢慢走，慢慢走，你会发现你会越走越快，所以不要一开始就用冲的。那你会发现你走快了以后，你心跳不但没有变快，还变慢。所以你一定要掌握那个节奏感，你一定要慢慢慢慢慢走，然后自己走快的，而不是逼他走快的，他自己会快起来的哦，你会越走越顺哦，你的走路的频率、摆动、呼吸，全部都会结合在一起哦。所以你不能走太快，好不好？好，来自 LA 的一个安哈，吃焦虑的药能随时停吗？你要停是可以的，你应该要慢慢的停。尤其是像在美国哈，有做拍一个纪录片叫做《再安诺》，你 Netflix 里面你去打《再安诺》，就是那个焦虑症那个药，好 ，Lennox 再安诺，那个药呢，他们怎么停呢？有一个上瘾的人哈，他是把药放在那个水里面溶解。溶解之后他每次就少喝几 cc 耶。所以他是泡着一壶水几 cc 几 cc 在减少的。因为他已经没办法用切的了。所以这个药可怕的地方就在这里。好。所以你认为你已经好了，可能也不会是因为药物去照顾你了。那你如果真的好的，你在减药的过程也要很慢。尤其是你如果吃的剂量大，又吃了很久的话，哦，就要很慢。好，以上跟各位分享，下礼拜方医师的分享，请敬请期待，谢谢。
12: 精彩节目不错过，及时收听不受限制，赶快下载宝岛联播网 APP 线上收听。
13: 荣获亚洲烤鸡百大名店第一名火山爆发鸡，
14: 使用独门香草配方，专购味意用相思木煤炭炙烤而成。
15: 宜兰打开终点，打开交流道落去500公尺，打开路这段39号，0398881119。
14: 琼林旗舰店，竹东交流道下300公尺左手边，富林路2段758号。
16: 花莲分店，台九线175公里处，新城乡北3站10-2号。
17: 各家直营店陆续开幕中。
18: 健康联盟友好心上场，这位全方位选手能不能把一而垒上的纳豆激酶和日本辅效素 Q10 送回本垒得分？哇，飞出去了，
19: 全垒打！
20: 单垒上的日本辅效素 Q10 精力充沛，踩上本垒得分。哇塞，二垒上的纳豆激酶清空阻碍，为友好青畅通跑道打下基础，准备拿下第二分了。
18: 全能友好青，思绪清楚，反应灵活，直冲本垒啦！这次打击为健康联盟拿下能量畅通灵活的健康三分。
21: 友好青，挪威顶级复方鱼油，足量完美比例 EPA DHA 全年龄适用的必备保健品，搭配日本辅效素 Q10 和纳豆激酶，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一组3盒2980，一天2颗，天天吃，让健康天天加分。0800-551-900，0800-00-00，上宝岛好康商城网络下单也 OK。
22: 神明专车扩产只要300块，
23: 卖怀疑，来嘉南汽车专车扩产只要300块，保证让你满意。
24: 购行车记录器前后镜头加倒车录影，广角120度4.3寸荧幕，只要1990元。金卡2225-5353，2225-5353。
25: 无论时间经过多久，上好宅追求的目标只有一个。打造安静舒适的居家环境，这是一种坚持，也是一份责任。好宅配好窗，上好宅隔音气密门窗。
26: ISO 国际认证的铝门窗制造厂 SYL 新阳龙。
27: 就算手抓已经死，三年已经飞。
0: 大家好，我是陈直郎，为大家推荐我人生的第一张作品《坚心不移》。
1: 无论山崩也地裂，剩最后一口气。
2: 陈直郎最新歌曲《坚心》。

0: 欢迎收听波豆联播网整点新闻。
1: 你好，一起关心这节整点新闻。友邦巴拉圭总统潘尼亚日前来台国事访问，外交部今天指出，针对中国外交部昨天记者会谬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以及指称潘尼亚是台独分裂势力的棋子等恶意言论，企图破坏台巴长久以来笃实的紧密邦谊，外交部表达最严厉的谴责并严正驳斥。国家太空中心今天到行政院报告福卫八号齐柏林卫星的运作成果及影像应用，并公布从卫星拍下的淡江大桥画面。副总统萧美琴表示，在距离地表500多公里的太空，能拍摄如此清晰的影像，证明了台湾在国际太空产业链拥有顶尖的竞争力，未来将应用在国土安全、环境监测、精准农业及防灾勘灾等领域，持续照看台湾，也为世界付出贡献。立法院长韩国瑜率团访问法国与英国，民进党立委林楚英今天指出，昨晚与伦敦台侨交流时，伦敦台侨蔡慧玉就在立法院长韩国瑜与蓝白立委面前起身坚定表达支持政院版8年1.25兆国防特别预算。林楚英呼吁国民党县市长候选人也该说清楚，要挺地方无人机产业发展，还是继续挡台湾无人机。淡江大桥日前通车，有骑士疑似为了抗议淡江大桥机车道宽度不足，骑机车在淡水往八里方向的机车道停车后横躺在路面，阻碍后车通行。公路局今天表示，在搜集市政后已拒函向警方举发。芦洲警分局表示，该驾驶人到案说明，依违反刑法185条公共危险罪，函请士林地检署侦办，同时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举行，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等三国联合举办，但气候变迁带来的极端高温正威胁赛事进行。科学家警告，届时恐有1/4的比赛在酷热环境下开打，不仅球员体力面临严峻考验，场外球迷的健康风险也大幅提升，呼吁国际足总必须正视此警讯。许多人为了怕晚上起来尿尿而不敢喝水，医师表示，改善夜尿可降低跌倒与心血管负担风险，建议白天要平均喝水，避免口渴才喝。如果晚上9点发现白天喝不够，可以补充300到500cc 的水。在睡前的2到3小时，把尿液排空，给膀胱一个清爽的空间。根据环境部即时空污数据显示，目前全台空评普通到良好。以上是这节综合新闻。
0: 波豆脸部榜，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0: 第一手的资讯，上有意思的风尚。语言是一种艺术，买单公家有艺术。
1: 嗨，大家好，我是赖金贤。
0: 欢迎收听《报道有艺术》。
1: 嗨，大家好，今晚收听《报道有艺术》，我是赖金贤，赖金涵，
2: 我是念慈。
1: 2026年5月14日，今天去拜喜，
2: 国历来到3月28日，
1: 来一开始要先讲股票哈。今天去起3877。点
2: 对，
1: 收在41751.75点。
2: 嗯，
1: 哇，今嘛成交量都是用造的呢，哈，
2: 被造一朵造。
1: 哎，这个股票真的很神奇耶，哈。
2: 对啊，
1: 有人说，哎呀，这个要穿席会了，我是不是赶快来卖一卖呀？哈，
2: 你朋友是吗？哦，
1: 对呀、啊。可是呢，我想冲进去的人更多哎。
2: 嗯，对啊，而且最近其实市场状况第一来的是说也是靠 AI 啦 ,AI 股的部分啊，个加上咧最近齁、哦、大概第一季的财报包含美国企业跟台湾的这些上市上柜公司齁、哦、东西最近齁、哦、会公布所谓的第一季财报，那看来是乐观乐观的啦齁、哦、所以你看来前景看好被穷里边啦齁、
1: 哦、嗯，其实到现在啦齁、哦、嗯，其实今天像鲍勃就整个都是湿湿的啦齁，是冷冷的齁、哦、嗯, 嗯，那诶南部呢，封面也会往下、嗯、往南走，台中怎么样？
2: 台中今天也是下一整天的雨，但雨势不算大吼、嗯。啊，但是封面的保温差不多今天暗时一点干嘛啦在吼，封面会往南移，就像刚才进贤讲的，所以讲这里中北部小跨稍稍吼可以歇困几足足了吼，可能雨没有今天那么的大吼，但还是会持续下雨。但中南部越往南走吼，因为封面南移的关系吼，所以讲明仔在嘞南部。朋友立刻领嘞，好么好耍，一定爱扎个搞。
1: 嗯哼，公丢落雨。
2: 嗯，
1: 现在很多人衣服会晒在室内，
2: 一方面可能搞不好没有地方可以晾啦。嗯，比如说今晚上班走啦，或是跟人听下讲啊，未必真的有那个空间可以晾衣服。那再者，有很多人担心你晒在户外哦。诶，第一天气拜不稳定，加个个淡气嘛。
1: 嗯，
2: 第二就是加这个空气当中的污染，你有晒那不晒？
1: 好，所以有人说我就是不想要晒在外面，因为搞不好 PM2.5 更可怕、啊。那你就晒在室内喽。那就可是现在有一个研究发现说，其实像那有的衫吼，你刚刚有的朋友，你听到闻到伊迄个身上有一个好像衣服安尼。
2: 水气很重的那种，
1: 润润毛鼻呢、嗯？
2: 对啊，啊，因为一个加上讲，咱在室内啦吼，你如果说可能没有除湿机，或者是说没有办法常常开窗通风的话，
1: 嗯，
2: 不是跟他讲你迄个衫会湿淡尔吼，有这个拍平的这个味，你的家里面其实湿气也会变重诶、欸，因为你跟怎样讲，咱拿那几摆衫吼。可能多付一公里是内一两年啦，啊，无你哩一家四口就好啊、
1: 嗯，哦，
2: 一个暗来洗一遍衫，它呢晾干衣服在室内来讲，你最高可以释放出5公升的水汽，5公升呢、欸，
1: 哎、欸，你想哦，哦，那个是500cc 的木瓜牛奶10杯。
2: 好多，好胀、哦，
1: 真的很多哎、欸、哦！你说、啊、我就真的不会很黏嘛哈，如果不要暖了哈，
2: 对，
1: 要让这个湿气有出口。例如说，黏的大胃口后，雄厚啦哈、嗯，你得干脆就塞在浴室好了。
2: 哦，啊，把它那个抽风机，它有的是除湿抽风机打开，
1: 啊门啊哈，为了窗户给怕归哈、嗯，因为免得它就扩散到客厅啊啦，是卧室啊。嗯
2: 对，
1: 啊是讲咧煮菜啊，煮饭吼，那个盖子还是盖起来
2: 吼，对，
1: 卖火烟，不，啊那个蒸汽一直跑出来，增加家里的湿气。
2: 嗯，那如果说其实你已经发现到有一些那种霉斑哦发霉的状况啊，你可能就是用这个稀释的漂白剂哦，或者是现在市面上坊间有很多那种杀菌的那种喷雾啦等等的，
1: 嗯、
2: 你可以做一个消毒。吼、哦，啊，尽量吼、哦、是伫通风的总控机下来做、
1: 嗯，
2: 因为也怕说那些清洁剂的味道或者是会伤害吼、哦、你的身体。嗯、啊，不，你得用一挂精油嘛，用精油下去去跟水吼、哦、来和一定的这个比例来做消毒清洁的工作。
1: 嗯哼，好， 那接下来看今天的新闻，所有新闻都在追这个哈、哦。嗯，川西会，川普已经去中国困一暝啊。
2: 对，阿妈开工一困啊。
1: 嗯哼，因今天呢是先讲两点钟个十五分呐、啊嗯。那然后呢，川普就被带去、哦、天坛参观。
2: 对，
1: 那当然这种 就比较像是参访行程啦、啊、齁、嗯嗯、今天被公打击一定是齁、哦、大概坐下来讲嘛齁、哦。所以这个两个小时十五分钟到底说的是什么呢？
2: 其实坦白说看不出来他们说了什么，但当然外界都在预期，就是说一定会谈到台湾的部分嘛齁、哦嗯嗯。那也的确今天他们在闭门会议结束之后呢，中国的官媒齁、哦、或者是他们各式的媒体呢、嗯、都大肆的在讲说啊，这个川习会当中了，习近平、哦、曾经谈到台湾，伊讲咧，咱这个中国跟美国，那处理台湾问题、嗯、处理了不好势，吼、哦，这两国不是交恶而已、哦、甚至会引发冲突
1: 哦。
2: 阿、哦、姆、嗯啊、哥，我们昨天不是还在讲说，嗯，那个不定时炸弹，川普川董啊，我、嗯、们、哦、很怕他脱稿演出，对不对、
1: 嗯？
2: 今天看来还好哎。媒体问他说：“哎呀，刚才那个川习会，你们两个谈了些什么啦？吼、哦，有什么进展呐、啊嗯？有没有谈什么重点呐、啊嗯？”哦，四两拨千斤，不止他两千斤，一共嘞，哎、嗯，这个进展很不错哦，会谈内容很棒、嗯、哦，啊，中国很美，哎，据、嗯、点。
1: 那显然是刻意了，好，我被做讯息的爆料，好，倒是习近平一开始就把台湾的问题就端出来了，
2: 嗯，
1: 好，一开始的讲台湾的问题是美中问题，中美问题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势，两国保持总体的稳定，
2: 嗯，
1: 处理不好势，会碰撞甚至冲突，
2: 对，
1: 会把中美关系推到很危险的境地。
2: 嗯，
1: 主要是说带动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啊，美国跟中国都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要美国呢对我们的独立呢、嗯、要这些拒绝到底啦、哦、
2: 嗯嗯。那川普呢其实他已经算是隔了九年之后再次访问中国，他在他第一次当美国总统的时候在2017年、哦嗯、因为当初已经以这个总统身份是有去过中国一次啊、
1: 嗯、
2: 那这一次第二度的这个川习会，因为国际局势吼，刚在高档进展是无啥赶快呐，吼，包含现在还有中东战争、台海问题，吼，甚至美国跟中国本身他们的经贸往来，吼，包含美国跟中国他们的经贸往来也的利益冲突的状况之下，基本到底是谈啥，吼，但是他们有讲就真的是跟没讲一样。
1: 习近平长多高啊？
2: 紧张，因为他们两个出来公开对媒体说话，几乎没说什么，所以大家开始要找旁边的料了，不然这新闻没得写。嗯、但清楚的每天在那讲啊，讲哎、欸，这个上一次的政习会就是郑丽文跟习近平的会面啊，哦、嗯，在合照一拍起来才发现，哎呦，哦，郑丽文其实他的身高还蛮高的，就没想到习近平盖差不多管呢。哦、
1: 嗯，
2: 那想说啊，这已经蛮高的了。
1: 对，
2: 哦、然后呢，现在看川普每个一百九十公分，竟然今天拍出来的合照画面也一样高哎、
1: 嗯，
2: 甚至有些角度看起来，哦，我们的那个习近平主席啊，
1: 嗯、
2: 还比川普高那么一株株。
1: 哇，这真是，他的高度就是巴嘎巴郎。加一啦，哈，
2: 他鞋子下面应该是有气垫，而且是可以随时加压充气的吧，很高级耶。
1: 你看这个很有趣哈，就是现在的，就是这种国际政治上哦，
2: 嗯，
1: 不是跟他说国家的国力啦，
2: 对
1: 啊，哈，经济状况啊，都不是只有这个，
2: 嗯嗯，
1: 帅不帅都不是哦，
2: 嗯，
1: 因为一定会合照嘛，握手照啊什么。就我看起来，一公分都不可以输给你这样。
2: 没错，身高以外，甚至你握手的时候，你眼睛看哪里？吼、
1: 嗯，
2: 那你们在合照啦，吼，甚至说，像他们有这种可以公开好的会谈，让媒体拍摄的这个画面的时候，
1: 嗯，
2: 你的角度，你安怎坐，吼，你的抬头是啥款、嗯，这其实都有很隐晦的这个政治语言在里面。
1: 嗯哼，遇到郑丽文的时候跟他差不多高，
2: 对，
1: 那遇到川普呢看起来也比
2: 又长高
1: 又高 那到底是多高啊？
2: 迷之身高。但有趣的是，有外界去把他之前的资料调出来，就是在这个2020年的时候，齁、这个中国有办一个就是那个时候新冠肺炎的一个表彰大会啦，齁、那习近平跟当时的中国防疫专家钟南山合战在一起的时候，齁、他只高出钟南山半颗头。但钟南山是176公分哦，
1: 嗯
2: 哼，所以他的身高，哎，忽然在这几年发育蛮不错，变190，
1: 这个真很有趣。来，所以这个中国哈，行行拢爱叫米啊，哈，就川喜会里面，如果讲到台湾了，其实中国一定会讲到一个军购哈，
2: 当然，
1: 那军购嘛是。美国军购了哈，因为被美兰嘛哈。那但是其实，在台湾哈，我们已经被删一轮了啦。
2: 嗯，
1: 好，这个1.25兆八年呢，好，这个预算已经删了4700亿哈。那这个被他搞清也，这个是大钱。
2: 当然，
1: 那删这么多，影响的是什么？
2: 其实主要的影响就是第一个，它有很多的那种指挥系统，它希望能够做一些升级，那你现在可能没有办法升级，也就是说如果真的两军对战的时候，有一些情报的分析，或者说可能传送的一些科技的数字回来，外这里黑痛啦是对比的丁内威，我有没有可能会误判，这是第一件事情。那另外还有包含你的那个粮饷啦，或者是弹药啦，齁、你的储备啊够不够。行济公熊盖短条大家比较紧张的是无人机的部分。
1: 嗯，
2: 因为无人机它是可以不需耗费人力。所谓的人力就是不是你自己开飞机去征防嘛，你是无人机上去就好了。齁、那这部分其实在两军对战的攻防里面，其实在现在这个时代是越来越重要。但被删掉的这4000多亿啊，其实里面有很大部分就的比重。哦、是要来增加甚至是提高无人机的相关设备。
1: 嗯哼，这一点让人最担心啦、因为不对称的作战里面、其实无人机是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啊。
2: 对、而且这无人机如果台湾其实现在已经有企业已经有技术、可以自己来处理了。那但问题是没钱啊、你有人可以处理有技术，但你没钱可以制造，没有钱买原料，那你也是白搭。
1: 嗯哼，4700亿这个缺口怎么办？哈，行政长卓荣泰呢有提了三个解套的方法啦。哈，一个是再提一次特别条例，就是再去跟蓝白沟通，变化买嘞。
2: 对，然后再来就是追加预算喽、再不然就是在年度的预算里面扩编喽。
1: 好，那有用的就尽量用。再来呢，是很多的女性朋友、会有点压力、如果你有去医美诊所的话，艾尔丽呀、光泽，这都是连锁大牌、然后是医美集团、爆发出针孔偷拍。
2: 对啊，三天两头诶。那当然有一些业者他会是说、他这是基于要降低所谓的医疗纠纷。那说我这些全部都是设置在一个公开场合，那我如果是在诊疗室里面的话，就是为了要降低万一到时候有什么状况，或者是说可能有一些人就是会使用暴力等等，他们要为了保护他们诊所里面的医师或者是相关的护理行政人员等等。但其实现在包含行政院今天他们开了院会，那个像是卫福部啦、内政部跟法务部他们就有联合做一个报告。那其实行政院长卓荣泰一定有讲啊，讲其实这款的行为，你若真正尊公立有这类合理的需求，你也必须要在一个明显的、明确的地方告知消费者说，我因为什么缘由，所以我需要这个样子去，增设这个录影机，那但是你也必须要给消费者有这个拒绝，我不要，的一个机会。不但要告知，还要能够就是沟通啦。
1: 是爆出来，大家很惶恐，因为他们都不知道被偷拍，因为诊所都是故意的，甚至还要把它给这些下面那种类似防火的烟雾侦测器呀、那就是明明在拍你，
2: 对，
1: 可是却不让你知道，这个拍来以后。 啊，你这个影像用去哪边？
2: 而且你讲得很冠冕堂皇，但问题是真的检调单位要进去你的诊所里面查的时候，嘿，所有的东西，记忆卡洗掉的洗掉，线路检调的检调了，机器拆掉的拆掉了、嗯、那这不就是很摆明的做贼心虚？如果你真的只是为了要预防医疗纠纷、嗯、或者是保护员工的话，
1: 对，
2: 那你拆什么拆？
1: 最后个新闻是大家都就给他失智、欸，我发现很多老人家说，哦，我其实不是怕死啊，
2: 嗯，
1: 我是怕哦，那个死之前啊，什么都没给你啦，爱人叫狗啦，哈、嗯，没尊严啦、嗯，是怕这个啦。要怎么样防失智？有一招哎、欸，在生活中，
2: 嗯，门槛蛮低的呢。
1: 对，多吃个几颗蛋吧、嗯。
2: 这样胆固醇会不会过高？哦，甚至有些人，可能你如果是一般的不需要饮控的，然后也不用特别补充蛋白质的，大家反而会避讳减少摄取。
1: 嗯、
2: 哦，但是这有一个国外研究，伊是针对超过四万的人哦，哦，算是 base 还蛮大的。每个礼拜如果有吃蛋五天以上的话、嗯，你比起完全不吃蛋的人啊。阿兹海默症的确诊风险率可以降27%。
1: 最近蛋名声变得很好，
2: 以前变得好吗？
1: 以前都有点被污名化啊，说什么很高的胆固醇，哎、欸，现在还说一天吃到5颗6颗都 OK、欸。
2: 冷凝奶带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叫做胆碱、哦、那它可以协助合成乙烯胆碱这个东西。乙烯胆碱就是来负责你大脑里面的记忆，好、哦，还有记忆的提取，好、哦、跟记忆的编码哦，帮你排列组合等等，这些功能很重要的神经传导物质。
1: 怕失智的，那就吃个蛋吧。
2: 我们现在没有0800专线，大家可以到各大超商、超市去买就好。
1: 你不要卖到抓狂好吗？连蛋你都想，
2: 还没开始。
1: 今天、哦、我们要访问的是李湘秀导演、哦嗯、台湾到底有多少50公尺60公尺70公尺的树啊，怎么才应该翕起来，到底要怎么样去测那个树有多高？李湘秀导演是提早退休翕纪录片，退休金都快花光了，最后一刻微影赞助了他一些，来听这个访问，马上回来。

0: 买中古车上惊拄着什么？
1: 惊哄骗啊！
0: 无唔对，网络买车诈骗满满是。买中古车都爱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
1: 实车实价，所尾车很丢快丢，猛会丢，价钱和网络一模一样。
0: 车商拢有政府立案登记，所尾车拢有工会保证。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买车，有信用，够扣扣，买得安心，开得放心，赞呐、啊！
2: 哇，我给那里哎，恩金谢为了。我讲想要那永记的得，一共这个是大家都觉得热泡好喝，冷泡也好喝，是这样吗？
3: 对，今天这一来都是特别挑选的，小泡、冷泡拢非常的清香，非常的甘甜的好滴。三拉克的恩金爷，
2: 你也知讲去大王的天道哈。啊，讲到恩金爷，嘛不是讲达港乌的呢哈，这是不是一年才一季呢？
3: 这一年一季呢？这拢爱春季的时阵吼，冬季的布叶时阵，才有这个啊。这样你要树叶也坚持底下，
2: 咱今天有炸地来哈啊，就胖哎。
3: 咱地吼，你也是有这样半小冷啊时阵，你也啉伊个地水的气味吼，有迄个清香啊，伊个地水伊绝对较甘，因为伊无伤烧啊，瑞丽嘛吼，伊多啊对于咱的水来散发是上好的时阵啊。
2: 哦，所以它是温温的，是反而是最好的哈、哦。
3: 是，
2: 好，我现在喝的就是温的啦。真的好喝呢，真的很舒服，赶快买一斤送一斤，只要
3: 1980，
1: 一斤一回数量不多，甘甜顺口又清香的三拿客黄金鸡，爱喝好茶的朋友今年都上新的春茶，现在预购四月底你就可以喝到好茶。0800-551-900-0800-551-900，挂金卡电位，满来你得爱戴奥机会喽！上宝岛好康商城，免运费，网络下单也 OK。哇，真久无看咧！
4: 嘿呀、啊，自从植牙了后，人较有自信，嘛较敢出门。
1: 俗话咧讲吼，喙齿用，人着用，
4: 无唔对。即马讲话较清楚，确实嘛较正常啊。
1: 卡说讲你有传统，计喙齿袂下，或者是要植牙来找怡和牙医，
4: 喙齿若够好，人生较有味。
1: 怡和牙医0123563311，中好信心在文章五号出口，让老哦。
5: 波多脸播榜北部98.5，波多锦虾桃园新竹97.9，新店基因中部99.1。

0: 好，这个之前《黑熊森林》，我刚刚才发现还有一部《南方澳海洋纪事》哈，这
1: 还不止的，还有歌仔戏，
0: 还有歌仔戏哦。好，那这个都是李导的作品哈。哎，我先请问你是安怎变导演的？你进前是什么款的训练吗？
1: 我本身就是学电影的哈，我讲国语比较顺，比较快。然后就是我从小就高中的时候就有个电影梦了啦。对，所以就真的就很努力的进了大专院校去念电影。对，所以其实我不敢讲那时候我想当导演，因为其实我还是把导演想得很神圣。
0: 可是那时候其实有电影梦的可以去念电影，其实已经很少见了，因为是盖亚的时候嘛。
1: 对，
0: 那时候传播，
1: 我念的时候是没错，
0: 是中主管呐、影响力，那时候这种资源应该是被掌控的，就是想要当导演。
1: 我刚讲的，我不敢说要当导演，那时候你能力足不足嘛，对不对哈？然后可是我很明确，我想走电影，电影这个行业，对。
0: 那然后呢？
1: 然后就念了电影，然后很努力的嘛。然后后来解研之后呢，其实纪录片开始有一些比较好的开展哈、哦。因为你知道，纪录片其实跟言论自由是有关系的。
0: 怎么关系？
1: 对啊，你纪录片你可能会涉及到一些甚至可能敏感的。如果你放逐在一些独裁国家的话，专制国家，他们控制的很强。
0: 对，搞不好你也会控制自己说哦，这刚好绑，
1: 自我审查，
0: 这就播。
1: 所以其实纪录片跟言论自由其实是有相关的哦。然后呢，所以其实台湾其实在解严之后呢，其实他就慢慢的就是说政府也愿意其实去资助去补助哈、这样的推展这样的一种纪录片的观念。所以我是在戒严之后第一批，可能不敢讲是第一批，可是接近了哈、就是说我那时候决定拍那个我刚刚讲的瓜戏嘛哈、歌仔戏、我那时候是做拍了一个叫拱乐社连北梁婚姻北梁哈，他因为他是一个很大的剧团，他是几乎我们从现在的眼光来讲叫连锁啦，因为他有八团，跳过第四团，然后也开了你知道他们有成立一个学校，然后是要训练歌仔戏的人才哈、在那个年代很困难哦，绝对很困难，你要训练那个歌仔戏的人才，你是不是要讲台语？
0: 对啊，当时也
1: 对啊，那个台语是不能讲的哈、对不对？推行，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只要讲台语的话，我就要罚一张图画纸或者一块钱嘛。对，那时候的一块钱 ，OK。所以你知道吗？那我就觉得你会因为小朋友，然后你会因为这样，你会觉得讲台语是一个很不文雅的事。
0: 对，
1: 对啊，
0: 也就是路线，尤其是女性哦，影响更大。那我刚刚讲到说，其实导演是我看过，因为他那个对影像传播的就开始就等于是。就变成兴趣先行，可是后来走到这条路了哈。可是我觉得以前的情况，我对等一下这种有梦想感觉是比较少哈、那后来你是去做老师啊？
1: 就当老师其实是、我没有预期啦，是应该是我去美国念书哈、然后呢，
0: 而且是念电影嘛，
1: 对，念电影。然后而且那个学校我选择的学校其实有纪录片的课程。然后呢，就说回来之后呢，是我那时候一直想创作，然后可是你根本养不活你自己，然后我又不善。于跟他社交，所以你要做一个自由的接案人的话，你要有人脉啊。所以就是说，那时候刚好世新大学，好、我一个老师，因为我是世新毕业的，有个老师其实因为刚好有缺额，所以他就主动问我你要不要来教，就这样因缘际会，然后就我就进去教了。而且我还那时候还不知道搞不清楚专任跟签证，然后有没有年终奖金，我全部搞不清楚。反正好啊，那我就想说老师介绍。的嘛，然后我就进去了，就这样
0: 教。你教多久？
1: 23年。
0: 我也是教电影相关啊。
1: 啊，对，那好疑问的、没错。我以为我65岁退休，可是后来没有，因为我就是想说，我手上两部片子，我不提早退休的话，那两部片子遥遥无期，完成期完
0: 这样。
1: 几乎对很难，
0: 你就提早退休。
1: 对，干脆提早退休。
0: 那顺便问一下，好像要就是退休的问题蛮多。提早退休会不会影响退休金？
1: 当然了、怎么会不会？一定的，一定的，一定的。
0: 少很多，
1: 可能有100多万吧，我不知道。
0: 少那么多，
1: 可能啊，我因为你、还有5年年资嘛、然后你的年资会越来越高嘛。
0: 你看我那就爽完工，那你为什么不撑一下？
1: 撑下去，那个影片就撑不下去了。
0: 后来，这个我觉得这是节很重要的分界点。你倒是选择工，我要被完成作品了、那人生的 career 列这个都 都先放弃啊，你哈。
1: 没有，可是我讲真的啦，创作跟教学没有错，教学提供。

0: 我创作的时候，我的养分就我吸收我的成长跟吸收的养分，我还是可以回馈到教书了。那我觉得没有，我那时候觉得除了我难以应付两部片子，哈，时间已经不比对，你知道吗？就很辛苦。然后尤其神木之岛很耗体力，
1: 嗯，
0: 相当耗体力。那我的素材量很大，我要花时间来剪接做后制。然后呢，再来，我觉得人生走到60岁，我还有多少光阴？然后我想说，剩下的创作10日也不多了。对，
1: 在跟我讲吗？
0: 所以有所体会，因为讲其实讲真的，有时候当你听到你的年纪越大，你听到身边谁走的，你知道的人走的，你就很难，对，你就觉得自己时间越来越少。对，所以应该把握最后，我应该跨入60之后的，其实我应该这10年是黄金最后的黄金期了。对，要把握。
1: 我觉得那个李湘秀导演，你这段是都很新生，那我觉得这么是真侪人啦，你到一个年龄，你有工作，可能立马问问啊，要怎么写赛啦，哈啊也。越升任嘛，哈，可是你们好就准备走一台戏，那我觉得他是选择了一台戏，哈，一边做一边完成的作品。那你这样退休后到现在，你陆续做几纪录片？
0: 啊，没有啦，我其实2024年2月1号嘛，退休之后我持续把神木之岛想拍的把它拍完哈，然后蒙古片刚有讲，我持续性的在蒙古国民主国家独立国家哈，不是内蒙 OK， 因为很多人都搞不清楚，太多人其实我一讲蒙古都跟我讲说啊怎样怎样，就是中国怎样怎样 OK， 这样很多人不知道，对，
1: 它是独立的，
0: 对，它是独立国家哈，然后呢，所以就是我2024年2月1号选择退休之后，我持续性的就是说，其实当然我退休有各种原因，不是单一的啦哈。除了我觉得我最后的剩余的黄金期哈，创作黄金期，然后再来是我时间上面，其实我这样忙不过来哈，两部片子，然后也因为其实越来越难请假，好，因为我有时候会为了要拍片请假，好，那蒙古其实我后来又去了好几趟，好，然后同时间神木之岛也去了该去的地方。我想去的，然后再后制剪接，所以这两年虽然我退休了，然后其实就是也很忙，忙到虽然很好玩了，其实我都跟人家讲我退休了，然后人家还问人，那你退休为什么？你看起来很忙。
1: 说我就是为了忙这个家来退休了。像这个，我觉得说像拍《黑熊森林》，我光听这《黑熊森林》，这应该是你还在这个教书的时候的作品。
0: 对，
1: 好，那到《神木之岛》，我刚刚一开始就问导演说：“哎，导演，你喜不喜八字属木哈、啊？那个好像你的工作里面哦，
0: 哎，我李湘秀里面很多木啊。”
1: 对。那个
0: 我也不知道
1: 森林、
0: 啊、我缺什么，因为我父亲就这么取我湘秀也是木啊这样、
1: 因为我马上看你的名，我说你看这波这样一下，所以你的选材里面，因为为什么讲到说森林啊，因为那你就知道说被这个品的导演到第一个要有拍摄能力，但是有一个你要有爬山的能力吧，还有点体力啊。
0: 其实我跟你讲，我体能真的不好，我平常没有在固定运动的，然后就是那个
1: 拍片运动，
0: 然后就是我拍《黑熊森林》，其实决定拍的时候，我根本还没登过山，我还不知道登山是什么。
1: 那《黑熊森林》你差不多拍多久
0: 啊？拍了6年，
1: 6年。那个就是要追逐黑熊，
0: 对，追熊，
1: 追熊，
0: 对。
1: 好、哦，那时候爱背高瓦关。
0: 我去的那还是中海拔啦，哈、就说从玉里进去，然后走八通关古道，然后花3天的时间到达大分。好、我们说的有熊国、有熊的地方，对。然后呢，就是你会经过一个稍微高一点的哈，可是它的高也没有高到那一种高海拔，好、就是那个多美丽。然后呢，翻过那座山，其实就到达大分。大分其实才1000多，1300、1400，好、其实它也不是很高。所以我其实黑熊森林，其实我的场景都是架构在中海拔，直到神木之岛就不一样的，就是2500啊，就至少2000以上。对，那当然有一些树你可能架构在1800，那是因为溪谷的关系。对，
1: 好，其实光的神木之岛，刚导演已经讲到说，差不多就要上2000多哈，其实2000多算开始升高海拔，有的那高山症的你很开心啊。哦，不过我觉得就导演来讲，你立位被追熊嘛，哈，到神木是追树嘛，哈，
0: 那片我就压在地下室，然后长期剪接，然后呢，那个所以我孤独习惯了，对，而且我觉得剪接其实就不要受到干扰，对，过度干扰，然后呢，拍摄动物生态，你根本也不能干扰，被干扰，所以其实。

0: 就习惯了，习惯黑暗哈，习惯一个人独处这样。
1: 嗯，
0: 好，然后呢，所以我那时候就拍动物很有趣。
1: 嗯哼，
0: 你刚刚讲的蹲的哦，脚麻这样，
1: 啊、
0: 没错，蟑螂会脚麻。然后可是你蹲了一天之后呢，你可能什么都没有。可是你到了，我曾经哦有几次，我到了快，因为应该是说动物其实也是晨昏活动嘛。
1: 嗯嗯。
0: 然后就在已经四五点，你觉得要收工了啊。今天守了半天没有，结果就一只食蟹蜢在你的下方的溪流那边出现，然后而且更有趣的食蟹蜢，
1: 嗯，
0: 然后更有趣的是我拍它，我你知道它居然走向我，
1: 哦，
0: 这种经验至少不止一次，
1: 哈哈哈，
0: 啊有一次遇到水兔是因为它也看到东西，然后它以为它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所以它靠近来看我，然后它靠到最近看了我一下，看到啊我拍到最近，然后。拍动物是这样的哈，就我那一次是打游击式的、然后打游击式我就到那个定点，然后我就看到一只动物、然后那个是水鹿头上还停了一只蓝雀哦，好像是蓝雀，然后可是我来不及拍，
1: 嗯嗯，
0: 好啊，你遇到那种状况，你千万不要大动作哦，我要赶快拿摄影机出来，哒，不要，千万不要，因为它马上跑掉，
1: 嗯嗯，
0: 我的经验就告诉我，你知道我 slow motion
1: 哦，嗯，
0: 我慢慢蹲。慢慢蹲，我慢慢从我的夹子拿摄影机，慢慢拿出来。整个过程，哈、哦，可能是你差不多十秒做得完的事情，我有可能花到五六分钟，是因为我不要让他觉得对我那个，然后我是慢慢蹲来，慢慢脚就拿出来，然后就真的被我拍到。就你要就是说那个是经验值。就是说你知道其实你当动物、然后他没有离开的时候、他可能还好奇你是什么、他把你当外星人、对他要看然后他要认真看清楚你是谁、所以就他就慢慢走过来走到看到眼那个然后我就跟他对看然后他察觉不对然后他就迅速离开、过程全部拍下来、
1: 我觉得李导真的很有趣哦他其实是生态摄影动物摄影我觉得很多好像是自己捉摸出来的。
0: 我也是自己捉摸出来。
1: 嗯，这是自己。
0: 我有一段学习过程。
1: 我觉得光是什么 slow motion， 等到它靠近你。
0: 啊，食蟹蜢，我有一次在另外一个地方遇到三只。
1: 嗯，
0: 哦，那真的是难得。
1: 你好有缘分哦。
0: 可是我，可是慢着，我那时候没有摄影机。
1: 哦。
0: 然后我就跟他躲猫猫。
1: 嗯。
0: 你看到的刹那之间，请你一定要定着，跟木头人一样不动。
1: 他把你当一个场景，
0: 对，他就一直看你，因为你没动，
1: 嗯，
0: 你会不会是一棵树，对不对？
1: 对，因为他不知道
0: 他没看过的树、对，因为你不动，对，然后我就不动，然后他觉得动不动，那应该不是吧？因为在森林是这样，要么味道，然后要么就是动静，对，你不动的时候，有时候动物没察觉，因为他每天可能作息就是出来这边吃饭，觅食，然后呢，结果我木头呢一定住之后呢，他看了很久，然后没什么危险，他继续吃，他继续低头吃，那我就继续前进。
1: 来，我访问到的是李湘秀导演，我们刚刚讲到这些，一上山啊，一起背器材，下摄影师哈，然后剪接的时间器材，那这个都是自己的资金吗？
0: 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没有，
1: 就是退休金吗？
0: 没有，没有。黑熊森林其实是我还在念书啊，我还在教书。
1: 那也是自己的薪水啊。
0: 对，有自己的薪水，可是也我也会去找赞助
1: 哦。
0: 然后我只是很幸运哈、就说有企业赞助，那一部有企业赞助，然后有政府的补助、不多而已。然后呢，一笔一笔这样累积的，然后又走得很久嘛，
1: 对，
0: 所以其实对，就说各方的哈汇集，然后呢去做。然后呢，那个神木之岛是有苦了一段时间。对，我刚刚讲了嘛，我是在最后的、对，今年、下半年还是上半年，其实、对，接触到
1: 有一个赞助，
0: 对、他们主动，对，
1: 哦，他们还主动，那这之前是没有啊，
0: 就没有，就所以其实会、就很痛苦啊。差一点要卖车卖房，可是我车子都没有价值啊，所以卖也没价值。
1: 我也相信，嘿，我怎么这么没礼貌？好，那为什么要这样做？
0: 没有，我觉得，我觉得我自己很清楚啦，就是说，你拍的那部片子的意义在哪里？对台湾的意义在哪里？
1: 在哪里？
0: 基本上其实我就是把我所见的然后在森林里面把它收集回来，你所不能见到的，你所不能看到的，我来告诉你。嗯，对。然后我一直在讲，我到现在还在讲一件事。嗯，我以为其实我的认识台湾应该是在解严之后，我开始开展黑歌熊镇不是那个歌仔戏的拍摄的时候，其实开始开展了嘛，然后我应该走的差不多了嘛，哈。嗯，可是其实我觉得还不够，原来我们其实认识的台湾还不够。
1: 从看见台湾到要拍还没有被看到的台湾，
0: 因为其实对你有机会去看片子你就知道了。嗯，很多人我们试片的反应真的是、嗯、那是他所从未认识的台湾，
1: 神木之岛。嗯，好，那什么时候上映啊？
0: 5月15号。
1: 5月15号，快啦。
0: 对啊，就是快了。
1: 就
0: 我因为一个人宣传，其实你知道吗？走得很慢。
1: 他一个人发行呢，我说他是
0: 走得很慢，
1: 他是那个纪录片一条龙。
0: 我们都要靠观众看了之后，然后呢传出去，帮我们传出去口碑这样。
1: 所以5月15就开始了嘛。
0: 对，正式上档。哦，
1: 好，来 Google 神木之岛，找到。哎，一到位上映哈，我觉得这是我们能够为台湾森林做的事情呢、啊。我们今天很谢谢李湘秀导演，谢谢你。
0: OK， 谢谢主持人。
2: 精彩节目不错过，及时收听不受限制，赶快下载宝岛联播网 APP 线上收听。
3: 荣获亚洲烤鸡百大名店第一名火山爆发鸡，使用独门香草配方，钻够威仪用相思木煤炭脆烤而成。
2: 宜兰打开终点，打开交流道路去500公尺，打开路七段39号，0398881119。
3: 琼林旗舰店，竹东交流道下300公尺左手边，富林路2段758号。
2: 花莲分店台九线175公里处，新城乡北3站10-12号。各家直营店陆续开幕中。
3: 国际情势升温，原料大涨，怎么办？
4: 加入诺瓦车用尿素168专案，这样办。现在蛋卡储值每公升优惠只要16.8元，全台600站都能加。
3: 不止车队，个人也能办，省钱环保，一路顺畅一路发。
5: 车用尿素首选诺瓦168专案。
6: 各位头家，头家牛力好，您敢有货品卖不出去的烦恼，要是店面工厂结束营业无做，只要你一通电话，到付现金买卖，电话2618-8838，2618-8838。
7: 爸比爸比，隔壁邻居又在阳台抽烟，楼下又在烧金纸了啦！
8: 别怕，大小姐。换上大和赏防霾纱窗，有效降低 PM2.5 粉尘烟害，不担心开窗后空气污染，还能防蚊防雨防波水。
7: 选窗户就选大和赏气密窗加防霾纱窗。
9: 老公，飞哥英文又是大考英文成绩全国第一耶。
10: 嘿啊，我看他们学测英文满积分的人也超多的。
9: 现在升高一自用英文可以免费试听，还送英文写作成语书。
10: 呵哦，那我们带孩子去试听
11: 国歌中英文领导品牌飞歌英文。
12: 阿本，我最近在算我们家的家庭开支，发现国保费也是一笔支出，有没有相关补助可以减轻负担啊？
13: 有啊，其实国保的保险费政府本来就会补助40%，如果家庭总收入较低，还可以向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申请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补助资格认定哦。
12: 这样啊，那我该怎么做呢？
13: 很简单，只要准备好相关证明提交申请，一旦审查通过，你就能获得更高比例的政府补助，还会从申请当月开始减免保险费。
12: 哇，这样我就能省下一笔开支了。那我有疑问可以问谁？
13: 你可以直接联系户籍地的县市政府社会局或公所的国保服务员，他们会协助你办理。
12: 谢谢你阿本，我马上去查询。
13: 善加利用国保的补助措施，减轻经济负担，享受更安心的生活。
1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4: 报道时间，暗时8点。

0: 来安排这首《台北的天空》。
1: 是，
0: 我这阵啊，是不是讲我一礼拜拢去上三届这个英语课嘛？
1: 是是是。
0: 啊，我有一个老师是美国人。
1: 嗯。
0: 啊，逐摆你上课啦，见面的时阵啦，伊拢会问讲 ，How are you today？
1: 嘿、hey ，
0: 就是讲你今日啥款？
1: 还好嘛？
0: 因为我两个人见面的时阵，都爱开始英语。
1: 英语。
0: 哎、嗯。啊，我都爱准备讲，我今日发生什么代志，爱个报告嘛。
1: 嗯嗯。
0: 啊，我个报告就是讲，我今仔日吼。啊，有邀请这个银行的人来节目，
1: 是是，
0: 啊，提供来帮是大人改变观念，啊，让因一世人打拼都来厝，会当去贷款安尼啦
1: 吼。
0: 啊，结果我迄个英语老师啊，吼，伊本身伫美国都是伫做吼社工啦，
1: 对对对，吼，
0: 啊，伊是读社会大学，有闲就做社工，
1: 嗯，
0: 啊，伊就听着我讲，诶，我伫。帮这是大人吼，
1: 是
0: 规划这个用处，啊来过退休的生活。伊讲，哎、欸，这个很好嘞，这个是社会公益嘞吼、
1: 嗯。对，
0: 啊，伊就跟我分享吼，伊先问我，
1: 嗯，
0: 伊先问我一个问题吼。
1: 是，
0: 伊讲在美国哦，分作三个阶层的人啊哈、
2: 嗯，
0: 啊，恁来看讲多一个阶层的人上艰苦安尼哈。
1: 嗯，
0: 第一个就是足好业的人，嗯，第二个就是普通好业的人，
1: 嗯嗯，
0: 第三是足善家的人。
2: 嗯、
0: 哪一个阶层的人最痛苦？
2: 嗯，当然嘛是善家。
0: 哎、欸，潘老师，
1: 嗯，我嘛应该是善家。
0: 善家哈、
1: 嗯，
0: 其实在美国是中间收入的人哈，上艰苦。
1: 哎、欸，行啊，
2: 为什么？
0: 因为你有钱的人本身你就别艰苦啊嘛，对吧？哈、
1: 嗯，
0: 这个有钱人把他排除。如果是那种弱势团体，
1: 对
0: 社会福利就好诶。
1: 嗯，
0: 你去大医院。还是讲你的养老政府拢给你负责较高，
1: 是是。
0: 但是你那啲中间阶层的吼，
1: 嗯，
0: 伊那边读大学，还是讲去病院看病吼，惊死！看病看个糟咯，
1: 还
2: 扩散。
1: 嗯，真的。
0: 我有一个朋友啊，盲肠炎底下开刀，讲开百几万呐、
1: 啊。哎呀、
2: 啊，正
0: 经的啊！所以讲，伊啲美国上艰苦的人，就是中间阶层这个地方的人。
1: 哦。
0: 啊，佮再来就是讲，因美国的人吼，消费习惯，因拢先开钱，用信用卡去入。
1: 嗯、
0: 啊，陆陆的再来负债，
1: 有有
0: 啊，所以因食老的时阵吼、
1: 嗯，
0: 中间收入的人就可怜的啊，因拢哦，家己一个人啊，就去租厝，
1: 对，
0: 啊，租厝一个人，得过迄个独居生活安尼、
2: 嗯
0: 啊，可是他又不是低收入户，
1: 对，
0: 迄个就可怜的，
1: 住哦，
0: 啊，我就甲讲，我讲啊，你爱叫哦，美国遐老人啊，爱提因家己的厝，啊，去办贷款嘛，对不？
2: 对啊，
0: 伊讲无。根本就无法度，
1: 嗯嗯，
0: 因为吼、喔，我咧英语老师，因爸爸是伫美国起厝的，
1: 是是是，
0: 伊都起个公寓哦、喔，
1: 嗯，
0: 啊，内底交税金，交税金安尼，
2: 一间一间安尼，
0: 一间一间安尼吼，啊，迄就是要分租吼老人，
1: 是，
0: 食老的时阵退休生活，因家己付房租安尼底下过生活，
2: 哦，
0: 伊讲伊看到这些老人拢足可怜的，美国人吼、喔、都没有存款的习惯，
1: 对，因拢无储蓄的习惯，
0: 因拢无储蓄的习惯，啊，所以食老的时阵吼、喔，低收入户。政府会给你照顾，
1: 是，
0: 但是你那中间阶层的人吼，你个无存款，你个无厝，还真可怜。所以你要先照顾你家己啦。所以我讲吼，像人个美国人就讲，哇，你们台湾人都有储蓄，哎、欸，你们台湾人真的嘿嘿真的理财观念真的很好。
2: 嘿嘿
0: 可是如果到老的时候吼，啊，讲你欠长内多啊，家己的过艰苦的生活吼，啊，为着要修迄间厝。后边的生活拢安尼喎，食迄种菜拢安尼囥到过段呀吼，
1: 囥过个囥过。
0: 哎呀，哎，饭假食不完，就囥到明仔再搁食，何必啦呢？食、哦、身体拢无健康呢、
2: 欸，真的，
0: 对不吼？好，阿伯跟咱朋友讲哦，观念甲改过来，
1: 是
0: 人生吼、哦、后半段吼、哦。爱活了快乐啦，吼、
2: 嗯！
0: 啊，你若感觉我讲了有道理吼，真正爱以房养老，你人生才会快乐啦。
1: 是是是，
0: 潘老师讲要甲恁讲一个笑话哦、嗯，
1: 这是一个口头禅呐、啊。嘿、嗯，即摆空填空哩各大小学哈，伫咱全台湾哩各大即个小学内底拢真流传即个口头禅。
0: 嘿嘿嘿，
1: 好，伊即个按咱讲你知影吼、嗯，一年级时阵小一小一。勇夺第一，
0: 小一小一勇夺第一，
2: 哦、
1: 嗯，就努力嘛、
0: 嗯。
1: 小二小二，
0: 嗯，
1: 独一无二，
2: 哇，赞赞赞！
0: 小一小一
1: 勇夺第一，小二小二独一无二，
0: 哎，
1: 小三小三，
0: 嗯。
1: 爸爸喜欢
0: 哦，我也喜欢，潘老师
1: 也喜欢，
2: 这两个
1: ，Me too，Me
0: too，Me
1: too，Me
0: too，Triple two，Triple。
2: 那你行出你就较细腻个啦，我拢伫外口。
0: 好啦，我们大家复习一次哈、哦。
3: 小一，小一，勇夺第一；小二，小二，独一无二。
0: 来，乐乐，你小三，你无资格同他讲。来，潘老师来两个哈。
3: 小三，小三，我们喜欢。
2: 好了，都给你们两个爱了。
0: 今天录节目录个老歌哈。
2: 哎呀、啊哦，
0: 啊，最后口头禅你讲，小三小三，我们喜欢。
2: 哇、哦，你两个今天往一个讲哎。
0: 录节目吼，录个一串一老歌都已经足辛苦，等于爱个去有无法归。最早辛苦啊、哦！对啊，小三小三，我们喜欢，那是我配合潘老师的。
1: 哎、
0: 啊，我心内拢无这个意思，那、哦、是潘老师的意思、哦、来、哦。
1: 我的意思，
0: 我来。今晚吼，介意小三的潘老师，阿恁今晚来推荐好听的歌曲。
1: 你安尼人是啊，不要介绍好听的歌，你怎么介意小三？
0: 哎、嗯啊，潘老师不介意小三，
1: 没啦，没啦，我的人没安尼啦，我就是
0: 没啦，你别安尼，你别别啦，你介意就对啊。
1: 我咪不跟你讲，来来安排就是吴启贤一条第一好听的老歌，叫我的名。
0: 好嘞，潘老师要叫小三，叫伊的名。

跟出面来表示，吼、哦，这个查甫唔是伊的小弟啦，吼、哦，唔是伊的小弟，伊讲我是姓郭，吼、哦，啊，这个查甫是姓杨，吼、哦，两个人完全无血缘的这个关系，吼、哦，啊，受到这个影响啊，吼、哦。造成伊这餐厅的生意啊，安尼去用安尼写乱七八糟，人个是咧卖米单，吼、哦，即卖足侪这种少年囡仔足袂理性个，伊会因为一件代志了吼，可能即间店的员工吼，头、家可能本来经营即间店面真认真、真用心，但是可能员工的一个动作，也是讲惹到人客无满意，啊，即、这个影片吼、哦、去用放伫网络顶管了啊，啊，足侪人就安怎走去讲迄网站讲留负评。哦、所以真侪这种，即马这要经营这服务业的吼，可是哦，相对来讲嘛是真困了，真困难。第在讲话这个查甫啊，吼、哦，因为啊本身吼、哦、身骨顶有一挂特征，有赤字，吼、哦，能技术有赤字吼，所以就有民众啊，在网络顶管去找伊这本人到底是谁，因为这个影片当中啊，就看到伊哦，家己啊咧生野狗啊。哦、但是这个生活已经是算有历代的这个方式、哦啊、甚至将狗啊设在碰椅顶端将这个影片啊自己拍下来放在网络顶端，很多爱狗的人士认为说你要饲这只狗你就好好把它饲，是怎么要这样历代、哦、而且太过残忍太过残忍，很多这爱狗的人士都认为、哦、这真的太可恶，因为本身啊，伊有赤字、哦、所以啊，这个网络顶管看到影片了啊，大家就安尼看到就骂、哦、甚至也有真侪人认为讲啊，迄间啊看这影片啊，就有法多感受到这只狗啊，吼、哦、受到什么款的这个虐待。有一挂较会养饲狗的人认为这只狗啊，看起来还阁无啊，还阁是算狗啊囝。哦，出事无话顾这种感觉哦，所以这对这狗啊囝来讲啊，应用嘛是算真大啦。尾仔就民众发现啊，这个查甫疑似有一个大兄踮溪州迄边吼咧开面摊，啊，这个店家就受到影响啊，吼、哦，爱赶紧出面来表示，吼、哦，这个网络顶管吼，哦、这个名，吼、哦，甲这个面摊啊，这个名的头家是完全无熟悉，吼、哦，迄内底啊，去用评论啊，安尼。向下家呢有够歹听，伊、啊、嘛表示啊，唔是无愿意啊出面来讲，是因为啊，甲伊完全都无熟悉啊，向向去哦，即、這个一寡民众在网络顶端咧攻击，吼、哦，伊嘛表示真无奈。针对即个影片，吼、哦，伫咧网络顶端啊发酵了，吼、哦，彰化县政府的即个动物保护处，吼、哦，内底即个秘书嘛表示，目前啊无确定即个行为人，吼、哦。以身份的资料，我们来赶紧理清这个案发的地点，跟这个行为人所住的这个所在。但是讲真正伫咧彰化县附近，吼，会赶紧派员到现场来做了解，吼，针对这个违法的部分，吼，违反着动物保护法的部分，画面当中有犯着虐待动物的这个部分。因为这种狗啊，伊体型比较比较细只，哦，身躯啊，马上讲较脆弱，哦，无，较无适合讲啊，这样大力的方式去甲射，哦，去甲射，哦，是讲啊，去安尼伫咧天顶啊，哦，踮安尼空中安尼甲射棍啊，连用这个狗链啊安尼甲丢掉的，吼、哦，悬空射棍啊，连表示这个部分啊，继续了解这个查甫的身份，吼、哦，那是讲狗啊有受伤的部分，相关会当处到75,000元的这个罚金。那是造成狗啊重伤甚至是死亡的部分，依咱台湾目前这个动物保护法，吼、哦，相关是会当处到200万的这个罚金。哦，甚至也有相关刑事的这个责任。同款，这个新闻伫咧遮报予咱的好朋友，大家当来做一个参考。这个新闻要来讲到的是疫情过到大，哦，台湾统计出来上爱去佚佗的这个国家，哦，主要是以日本加韩国为主。日本伫咧疫情迄当阵啊，观光的这个事业，吼、哦，算讲生意真歹，吼、哦，唔那是日本，吼、哦，其实世界每一个国家拢安尼。疫情过了啊，吼、哦，这个去啊佚佗的人愈来愈多，吼、哦，所以真侪人啊认为去日本啊佚佗啊，已经感受未到，吼、哦，较早日本人的一种礼貌，吼、哦，加这个尊重，吼、哦，态度啊嘛无疫情正经，吼、哦，这尼啊好。不过最近就有一个台湾人去到日本的这个京都、京都佚佗，
拄着

一个在台湾人的客轮车司机啊，竟然啊无收这个客轮车钱哦。伫咧日本的这个客轮车钱啊，伊的这个金额其实非常惊人哦。日本的这个客轮车足贵足贵的，可能是咱台湾的四五倍。哦，差不多是咱台湾的四五倍。哦，比如讲台湾坐个车超五百块的这个客轮车钱，去到日本可能爱超千五块、两千块，甚至两千五的这个金额。哦，所以这个台湾人去到这个京都遐佚佗的时阵啊，拄到这个客轮车司机啊，到位了啊，甲问讲你是台湾人，哦，啊伊甲讲对，结果无爱甲伊收钱啊，互伊感觉真意外。我嘛唔知道到底是虾米原因，吼、哦，伊就认真甲这个客运车司机伫咧开讲。这个民众表示啊，伊去到日本的这个京都，吼、哦，车站坐客运车去饭店的时阵，吼、哦，差不多十分钟久的这个时间，伫咧车顶啊，甲司机，吼、哦，感觉计讲伊的这个要去倒位佚佗。哦，呀，这个司机啊，就真认真咧个，哦，推荐啊，甲介绍讲啊，会当去倒位，哦，倒位较好耍安尼，因为大家知伊是外国人嘛。尾啊，司机啊，就写一张，哦，伊感觉未歹的这个会当去的这个店给伊。哦，后壁啊，因为伊知影，哦，两个人英语未通嘛，台湾人甲这个日本人讲过的这个英语未通，这个司机就主动提手机啊，哦。啊，点一顶管讲话了，翻译好，这个台湾人看。哦，这个司机啊，手机啊表示，伊为九年，哦，伊为九年前啊，伊只要载着台湾人，伊拢无收这个客轮车钱。哦，因为主要就是迄当阵伫咧九年前，日本有发生这个大地震，哦，因的这个海啸，所以造成足侪这个灾难，吼、哦，这是算天灾。吼、哦，迄当阵台湾这边啊，捐钱捐未少，吼、哦，所以真侪日本人啊，拢会踮因一挂这个国际上的比赛啊，吼、哦，还是讲一挂这种网络顶管啊，吼、哦，来甲台湾人加油，吼、哦，甚至是甲台湾人感谢，诶，这个方式，吼、哦，所以这个台湾人去到。日本遐佚佗啊，拄到这个客运车司机啊，用这种载着台湾人就不爱收车钱的这个方式吼、哦，而且安尼做九年的这个时间，这么长、这么久的时间啊，啊，这个日本司机嘛讲，一点这个过程嘛，交到真多台湾的这个朋友，吼、哦，尾啊，伊这个门下卡啊，佮用国语、吼、哦、台语、甲客话。哦，甲即个阿美族语，哦，就是咱原住民的即个语言啦，拢总四种的即个谢谢，哦，的即个感谢，来甲欢呼即个台湾人看，和即个台湾人啊，认为足感动的，哦，唔知影讲啊，原来吼、哦，这已经过这么久的代志，迄当阵台湾关几啊十亿，哦，去到日本，但是这其实代志嘛，已经过要几十年。哦，好，足侪日本人拢记掉诶，吼、哦，所以即个台湾人回来了，伊就发文讲啊，其实毋是讲足侪台湾人，吼、哦，去遐感受着讲，礼貌上，还是讲即个服务啊，无以前遮尼好，吼、哦，已经无因即种日本人该有诶即、這个，算讲因诶习惯，吼、哦，其实咱来看因日本人啊，因迄个鞠躬啊，吼、哦，拢是安尼鞠躬到你要压到你人走为止。哦，啊，有个人就讲，即马敢若无啊啦，哦，即马因的即个算讲的服务啊，礼貌可能无遮尼好，啊，嘛有人出面来表示，有可能是因为安怎，人上过侪，啊，素质有个人好，素质有个人歹，你的素质歹，其实就加减影响着算讲店家服务人员的即个心情，哦，所以即个台湾人伊说就回来了，伊就发这个文，认为讲啊，真正若有机会搁去啊，伊会特别去找这个司机，哦，甚至是炸一挂。台湾的物件来送给伊，来赶快这个新闻嘛，伫咧遮报予咱的好朋友，大家买当来做一个啊参考。咱再搁再甲咱好朋友来报一个咱公司的服务电话，恩婷的服务电话：0800-02-88-0800-02-88-0800-02-88
公司的电话好朋友有需要咱给你做服务，还是讲要主文产品的，咱即届咧送的炒菜店，最后公司存16卡左右，有咩好朋友你把握机会，等下伫咧广告当中，我拢会甲咱听众朋友来做详细介绍。感谢你，谢谢。

0: 慢慢吃广告，进广告哦。
1: 今天你特别跟朋友介绍的爱名，我拢一讲哈，介绍一味。啊，这个爱名自我介绍这二十几年来，咱足济乡亲每一个朋友来讲到目睭哈，大家。我那讲，哎呦啊！我个最近目睭加疏啦，目睭加雾啊，吼、哦！啊，佫有白眼症啊。这个白眼症哦，就是目睭吼，安尼看来看去，啊，佫一点乌乌嘞。啊，有诶一只，有诶两只，啊，左边一只，右边个两只，吼吼！安那加做诶。一般人讲有白眼症，拢是你个眼压性过宽，过来就是你目睭迄个血筋。内底有血甲去塞的，伊只一点乌乌，啊一点乌乌，迄叫做白眼症，吼、哦、叫做白眼症。你讲安那你安那摇来摇去个，吼、哦，迄个一点，啊这白眼症是在做恶杂的啦。哎、欸，人个个卖安怎啦？个你若小看吼，目睭有小乌啊，有问题啦，还是安怎？吼、哦，人心情个卖啦，这免不了你。咱人哦，微微秋秋是食这两粒目睭嘞。哦，咱讲真嘞，作者咱的乡亲时代，尤其咱这大兄大哥，年纪愈有啊，目睭愈来愈疏，食多。要么真济，我听讲闽江话，你讲的这个爱民过这两粒的这水饺是有效无？哎，我跟你讲哦，每一个人都会急，啊个目睭个最近个。无代无志，老目油，吼、哦、啊！啊，不过看到日头光吼，吼、哦，安尼目油碎碎多，搁有当些目睭内底红红的，红红。哎呦，啊！你最近目睭哪拢红红？迄个是眼压性过悬，目睭有眼压呢，敢那高血压面的意思呢？眼压性过悬，性过悬就对了，哦。啊，这你若无去甲注意一下，哎，内底一挂油的血筋哦。劈开呢，啊！劈开了后，一个扎，劈开了后，一个给你塌的呀，塌的了后形成一个影，啊，那个影乌乌那个，哦，啊，看什么看什么哈，搞到没清，还叫做白眼症，啊，你了解哈、哦？有真济眼压性过高的拢唔知，当然有目睭也好好，你未去甲顾。等到目睭退化，目睭已经小夸安尼啊，佮看朦朦雾雾，佮来酸酸涩涩，啊，佮来点点，哎、欸，我甲你讲，这目睭的镜头有够做个对。人吼、哦、要看世界，看在孙啊，吼、哦，我甲你讲，目睭你若要顾好吼、哦，啊，你时常佮看安尼吼，哎呦，安那一搭，安尼哦哦。啊，看头前，哎呀，咱拢未清，拢安尼雾雾。哎呦，啊，今仔日是无好天哦，啊，看个雾雾啊啦，安尼啊，好、哦，啊，这种的哈、哦，你已经拢目睭拢伫咧退化，啊，这个退化去啊，你爱甲保养，哦，你个爱一定要甲保养。啊，有真济人，我嘛赶紧去眼科看，医生拢开，互你点目睭药啊，啊，点一下啊。啊！点目睭药，敢会讲根本就无大堂个根本？点了，等下互你清清，等下个个卖啊！个免半点钟了，哎呦！啊，目睭药开始个雾啊！吼！啊，目睭药扎伫身躯边，不管是个个点点点啊，你较点个无效啦，真正个啦！目睭是一个咱目睭里迄是一个水晶体，水晶体你熬久了后，人个雾，你个开始看物件个雾雾。个水晶体个袂光啊哩，对不？袂清啊哩。咱人目睭个爱要清，你看较远，对不？啊，看个个清，人心情就好了。啊，你目睭时常咧，哈、啊，雾雾乌乌暗暗，你人个咩来精光，心情嘛袂精彩，对不？是不是？哦，啊，我个讲安尼，我相信好朋友大家拢会去体会。这个目睭吼，诶，镜头毛病真多，吼、哦，啊，为什么也这样样多？嗯，啊，我拢平常时啊，目睭拢有伫咧个顾，啊，有伫咧顾就较袂啦，吼、哦，啊，你若无搁个顾，有诶，都好好吼、 目睭也无安怎吼，伊未去顾啊，出小伊啊，对吧？是不是啊？啊，感觉你目睭开始退化，吼、啊，视网膜愈来，哎呦，要用要甲你砍的呀！你开始去紧张，啊，今年来看眼科医生，啊，医生咯，啊，这安怎会更好呗？医生讲咯，这人更好吼，世间就无药啊啦，对吧？迄已经有诶，就是讲退化，啊，久啊，拢面久未深，即种久啊，一个毛病拢一定真久，啊，你个有哪只够拖刷？那人个拢安尼，先看一个毛病，个袂用去看医生啊。啊，搁底下拖啦，啊，啊拖刷，啊一拖一久，两个月五个月，一年两年，等到目睭病变来时阵，无啥看，他家来个紧张。哎呦，阮孙当然这个什么人，哎、欸，啊佮开始佮紧张。我爱你讲咱人哦，人年纪有，目睭一定佮高。过来，有会啊，即马大家拢佮耍手机啊，嘿嘿。哦，就我老的，规工手机啊举伫身躯边，佮干来也要念囡啊，念孙啊啦。哎呦，你冇看遐久。家己本身个片看比孙仔更加久，对吧？你念别人，你爱念你家己。迄有嘅是好、哦，一支手机啊，举在底下去拍电动啊，啊，内底有一挂有无游戏哈，佚佗物啊，好你去底下耍，迄一挂耍家无咩无力的，真正我袂骗。啊，那么想讲有货啊，你还个安尼。看手机啊，看遐久，那种啊，那算完了，等那个看头前，哎呦，啊，规个拢雾雾啊，啊是大梦哟，再来看他哈，这都唔对嘿。林强介绍这爱明，为什么我介绍这二十几年来，作些好朋友闹偏家掉，今嘛拢在讲啊，林强哦，你这爱明一哈、哦、一罐治疗，一罐保养的，哈、哦。啊，你们这已经介绍这么多档啊！这爱明，你爱慢慢个听哈，目睭那个过嘞啊，唔好病变，唔好目睭蒙雾，剩下老目油，你那个只目睭会愈清。今嘛这就好朋友，这个拢知啊哈。爱明过去两日个一组有两罐，哈、哦，一组有两罐，一罐保养，一罐治疗。保养治疗明明个兼顾诶，哈、啊！一组两罐3600块，空八空空空二九六八八，空八空空空二九六八八，有闲在你个卡，谢谢。
2: 今仔日甲咱提两罐诶好朋友吼，咱公司即个月咧送诶即卡正韩国进口诶炒菜店。哦，这一般啊，有真侪人客啊，咱一寡听从事大客对来讲，啊，你送迄鼎唔知好啊，歹认定你送这鼎到底会用啊，未用？公司咧送意哦，意向哦，拢是送好的这个物件。哦，这正韩国炒菜鼎其实啊，咱公司嘛已经送几啊年。哦，啊，只是咱这个半暝啊一点三点的一寡人客可能较唔知影。公司咧送的这家炒菜鼎，其实伫咧外口百货公司啊，一开卖到3000几块。啊，这个大开35.5公分，伊这是不粘锅的，好洗好煮，袂夹鼎哦。而且啊，咱的火哦，咱这个火啊，一个平均哦，加热个平均。重点是真侪人拢会惊讲不粘锅有毒哦。啊，咱这卡鼎你放心，有法多提出来送，一定爱送好的。咱这卡正韩国的炒菜鼎拢是经过检验合格。哦，所以绝对无毒，拢会当安心来甲煮。哦，啊，即届要来送互咱好朋友的即卡炒菜鼎，真正哦，好用耐用，阁袂夹鼎。哦，啊，你若讲伊这火啊，哦，咱的即个加速炉的火啊，哦，升温有够平均，嘛较升加速。哦，这其实就差真多哦。哦，啊，即届炒菜鼎今仔日哦，差不多就要结束，因为公司我拄啊看，应庭拄啊看，公司差不多剩16卡左右。哦，这最后的数量，因为厂商那边嘛无货啊。哦，一般来讲，咱的这个一栋的这个活动拢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啦。哦，一个月时间，但是因为今年哦，这个厂商传的量比较少。哦，啊，即马其实安尼，嘛已经上超300几卡去啊。 哦，这就是因为这物件有好，足侪听众啊，安尼两卡三卡伫咧买，哦，因为只要买咱的产品两阿，哦，阿就送一卡叉菜店。你爱明过咱两类的，哦，买两阿一组两阿三千六，送一卡互你，哦，安尼啊，有几个哦，两罐四千四，同款来送一卡叉菜店。啊，过关哦，四千两罐哦，一罐两千嘛，两罐四千，同款来送你一卡叉菜店。啊，你买当有几个一罐过关一罐啊，哦，安尼嘛是送你一卡叉菜店。所以只要咱公司的产品，咱买两阿，就要来送好朋友一卡哦。所以有要爱听众朋友啊，搁咧丢丢的，咱足侪足侪听众拢安尼一盖摕两卡三卡，因为伊就讲啊，我无啊，因听我就。把酒固定有咧食啊，啊，迄、那个肝固定嘛有咧食啊，哦，啊，过油脂迄嘛固定有咧食啊，哦，啊，你摕啊嘴卡敢煮会起，啊，伊就嘛甲我讲，啊，无差，反正我就摕一卡互阮查某囝啊，摕一卡互阮新妇啊，因为这好煮啊，旧年伊就捌摕过啊，哦，这个新爹林妈妈，旧年伊就捌摕过，伊今年就一改买三卡，啊，因为旧年伊嘛是最后要结束的时阵，哦，啊，先煮匀。哦，所以这叉菜鼎拢是因为一批量入来，而且即卖即个国外足侪物件，咱即几年的物件拢咧起价，有法多继续安尼送，其实是真正咱所有听众朋友的福气。吼、哦，安婷伫咧遮甲咱好朋友来提醒，真正有要爱你把握机会。吼、哦，最后的数量0800-0896-88-0800-0296-88。
3: 你若看到这张批，我已经坐车去啊。不是我不前来离开，因为咱袂当阁继续落去。

0: 荣获亚洲烤鸡百大名店第一名火山爆发鸡，
1: 使用独门香草配方，钻购物意用相思木煤炭炼烤而成。
2: 宜兰打开总店，打开交流道落去500公尺，打开路七段39号，0398881119。
1: 琼林旗舰店，竹东交流道下300公尺左手边，富林路2段758号。
2: 花莲分店，台九线175公里处，新城乡北3站10-2号。各家直营店陆续开幕中。
3: 大家好，我就是长期吃升岛黑玛卡的强哥啦。我尽量吃上盖赞的升级版玛卡，就是要吃 O A， 再加上专心的配方 SHG 蛇霜石，吼、哦，这好用的感受哦，实在是精神百倍啊，比少年较用呢。升级版升岛黑玛卡，我亲像免火化疗，我愈吃是愈厉害哦。
4: 升宝黑玛卡独家配方和专利萃取技术与中部医药大学合作，功效再升级，添加珍贵的 SHZ 蛇床子，可滋补强身，调节生理机能，提升精气神，男女都适用哦。
3: 啊，你们用个亲像我强哥同款哦，还个升宝黑玛卡哦，连我到水某嘛拢对你吃呢哦，要健康有啦，你都唔通整，等你赶紧个卡过就对啦。
4: 生保黑马英雄咨询专线
5: 0800-508-588，0800-508-588，
4: 赶快拨打
5: 0800-508-588，0800-508-588。
6: 各位同学，那是跟他看外表，您感觉讲我是什么性别的？
7: 老师是女性。
6: 多谢您的观察，严格性别包括生理性别、社会期待、加个人的性别认同。有一个人同款，有一个人无同。认识一个人，爱尊重伊安怎认同家己。
8: 4月20日性别平等教育日，主题是认识和尊重多元性别。教育部多元性别校园优先教材，带你消除偏见，建立优先平等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你会觉得房子老，很多时候其实不是房子的问题，是窗户该换了。
10: 大和赏气密窗，把风雨、噪音还有空气中的脏东西通通隔在外面，
9: 搭配防霾纱网，让通风也可以更安心。
10: 老屋翻新第一品牌，大和赏气密窗，
11: 舒适驾驶体验从正确选择开始。
12: FSK 冰钻 KT 超强防晒膜，搭载先进纳米科技，不含金属，不干扰讯号，红外线阻隔高达98%，全新世代隔热体验即刻启动，
11: 抗 UV 防爆裂，安全再升级，隔热新选择，舒适不打折，
12: 选对隔热纸就选 FSK 冰钻 KT 超强防晒膜。
13: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FSK。
14: 就算手座已经是三年已经飞，
15: 大家好，我是陈直郎，为大家推荐我人生的第一张作品坚心不移。
14: 无论山崩也地裂，剩最后一口气。
16: 陈直郎上新歌曲坚心不移，
14: 坚心不移。
17: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记得自行上网填报哦。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8: 报道时间半暝2点。

0: 人生讲底无底，好好啊，笑颜笑好，才是真正的百病通。每天给家己一个欢喜的勇看看，
1: 今仔日游玩有欢喜的百病好。
2: 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大家早早，
3: 大家早。
4: 咱敬爱的乡亲，敬爱的时代，敬爱每一个好朋友，也多谢你准时甲咱收听两点一句的时间。林克宏、燕婷伫遮现场服务，陪伴所有的乡亲每一个好朋友。每天两点一句的时间，祝朋友大家快乐、轻松、无压力哈。真好公司所给提供的节目《百面通》，英乐康、精力宝、勇健健、爱明、康时间，加着《百面好》所提供。林强的电话好朋友需要服务，有闲电话不管是个卡过来嘿，空不空空，空二九六八。八空八空空空能高六八八零八零零零二九六八八，也感谢你跟收听用户，谢谢。
0: 感恩下，
5: 乐乐。

たとえ生まれは違っていても俺たちは一心同体だ。お互いに助け合っていこうぜ。

来，好听的歌，伫咧遮送予咱的听众朋友，甲大家做陪伴。嘛，感谢咱的好朋友继续搁再来，甲咱收听《欢喜心》《欢喜情》第二点真久的节目，尤安秀燕婷伫咧遮陪伴咱的好朋友，来甲大家做服务。公司的服务电话，燕婷的服务电话：0800-02-99-688。公司的电话好朋友，若有需要咱家己做服务、做本产品的任何问题，欢迎你不管是拢会当来家利用，现场拢有人伫咧遮接电话，甲咱好朋友来做服务。继续听个再来讲新闻，互咱大家听天下事。新闻就开始要来讲新增吼，新北市的这个新增啊，一个工地点在四号早起八点啊，传出公安的意外吼，主要是阴隔吼，这个工地起厝啦、大楼啦，外靠拢会搭这阴隔嘛，阴隔崩起。新增的警分局表示啊，接到通报了后，就赶紧派警员拢总四个到现场吼，而且是由所长、派出所的所长所带班的吼，啊，甲交通分队四个人吼，伫咧现场啊，支援的警员啊，拢总有11个人，针对现场啊附近的这个新海桥、新增路、大观路这挂所在啊来做管制吼，因为这是算规个外壁应该全部拢搬来。这个这个公安意外，消防队的人员到现场啊，嘛确定吼，为顶管摔落一个姓陈的查甫吼，这倒脚骨头啊有断去，嘛有足侪侧伤的这个部分，是好咧加载吼，上病院了后，生命的迹象还阁是算稳定。另外，警方嘛有查到一个46岁的越南一个义工吼，这个义工啊，去用查到身份的时阵吼，伊是逃走的义工，啊，伊是直接去用这倒落来应该低调的吼，这个较严重吼，这个义工啊，尾啊上病急救了是不治死亡。警方表示啊，现场吼，因为是一栋新起的这个大楼，点早起八点左右，因为不明的原因，规个应该倒落。40岁姓陈的查甫啊，是为应该差不多17楼，安尼摔落来，吼、哦，摔落来时阵啊，是好咧加载啊，阿个意识，上北阿东病院急救了啊，生命迹象算稳定。吼、哦，另外伫咧1楼，吼、哦，涂骹啊，吼、哦，一个越南一个义工啊，是去互规个倒落来，即应该跌掉的。现场啊，就无喘气，无心跳，上病院急救了啊，尾啊嘛是重伤不治死亡。警方表示，伫咧现场啊，就有来做管制这个动作，吼、哦，嘛有相关的人员啊，伫咧现场啊来做调查的作业。后边嘛，针对现场的这个负责人，吼、哦、来制作笔录，吼、哦，厘清事故发生的原因，甲责任的这个部分。尾啊嘛有通报新北市劳工局到现场来做了解，吼、哦，针对这个违法的义工，吼、哦，甲这个公安当地安全的这个部分啊，吼、哦，会来做详细了解了，吼、哦，后边嘛是爱针对吼、哦、有。疏失的这个部分，需要来开出相关的这个罚单。哦，这是发生伫咧新北市的新闻，伫咧遮报予咱的好朋友来做参考。所以这个新闻要来讲台南，哦，台南的永康啊，赶快发生一件这个偷走义工，哦，规定啊，哦，闹事的这个代志。一个越南一个义工，手提一支长刀，哦，走入去一间面摊内底买物件。阿姨甲头家讲啊，希望这支刀会当夹伫咧店诶，就伊藏啊。阿头家娘甲拒绝了啊，这个越南一个义工竟然掠光，哦，将这头家娘面摊诶这店门口所有诶玻璃甲攻破。啊，伫咧攻玻璃过程啊，嘛造成家己去玻璃划伤，后壁伊是家己去病院。哦，啊，警方到病院找伊的时阵啊，就甲带登去，哦，来做侦办的这个动作。警方接到通报了，吼，哦，来到附近一间这个餐厅。这间餐厅警方到的时阵啊，就看门口的这玻璃啊是脆鼓鼓，哦，啊，引起着真侪民众徛伫遐咧看。头家娘表示啊，这个越南籍的义工提刀啊去伊遐讲要买面，哦，啊，甲讲啊，这个刀啊要照啃，哦，伊甲。伊甲即个头家娘讲啊，即支刀啊要照囥咧伊店诶。我阿只头家娘讲，你啥摕一支刀啊来我店诶？吼，安尼甲讲。结果啊，过无偌久，因要休困诶时阵，吼，即个
我们这个义工啊，就搁摕这支武术刀到现场，哦，啊，同款啊，搁要来买饮料，哦，啊，甲工地当借我扛对无？这个头家娘认为可能是啉烧酒醉，吼、哦，啊嘛无要甲伊加讲伤济啦。结果啊，伊第二届甲拒绝了啊，吼、哦，伊阵啊掠工，这支武术刀怎啊摕起来啊？为点玻璃全部拢甲讲好破。啊，因为这玻璃断地啊，吼、哦，攻破的时阵啊，嘛造成家己啊，吼、哦，去玻璃挂掉，吼、哦，规个涂骹拢是灰。头家娘就甲警察讲啊，迄规个门口的玻璃全部拢是，拢互伊个攻破。啊，结果啊，伊讲攻破了离开，伊的朋友又回来，伊的朋友又回来啊，拜托头家娘卖报警。哦，啊，将这查甫啊再走，哦，去病院。警方了解完这个案情了啊，伫咧现场大家了解，吼、哦、啊，这个头家娘嘛，甲这个警察讲，这个查甫定定来，哦，意思是偷走的这个义工。尾啊，警方就赶紧通报山顶的警员，哦，到附近的病院来找人，哦，尾啊有找到，哦，因为伊家己去病院啊去体检。后壁就带登去派出所来做调查。哦，永康分局副分局长表示啊。一直在病院的急诊室就看到这个失联的这个义工，哦，带回去侦办了，赶快去下医这个恐吓损害罪，哦，来给伊依法上班，哦，也了解到是不是有其他的这个前科，哦，的这个部分，哦，这是发生在咧台南的新闻，赶快提供给咱的好朋友，大家当来做参考。从来这个新闻要来讲的是，大家拢会拄到的问题，吼、哦，就是氮粪扫。吼、哦，新北市政府环保局提醒咱一般的这个民众，有真侪人啊，拢知影咱台湾即马粪扫需要做分类的这个动作，吼、哦，资源回收的部分，一般粪扫，吼、哦，纸类的，吼、哦，这个塑胶干啊类的，吼、哦，但是其实真混乱。另外过来就是厨余甲喷，吼、哦，这是无同款的物件。就有人一直唔知影讲骨头，吼、哦，可能猪的这个大骨、牛的大骨、鱼翅，到底是爱蛋什么物件？哦，因为有的人认为讲这寡骨头拢是肉甲鱼，哦，这咱是煮的，放伫咧餐。桌顶咧食诶物件，所以一般人会认为这是食材即个部分。食剩诶即寡骨头甲鱼翅到底是安怎处理？真侪民众拢讲啊，这其实是一个大家拢想袂清楚诶即个问题。吼、哦，针对即个部分，新北市政府环保局就提醒咱诶民众吼，点、哦、骨头甲鱼翅即个部分，依规定是算一般诶垃圾。吼、哦，所以。那是讲无依规定来谈，吼、哦，会当处1200块至6000块的这个罚金。哦，最近新北市政府就在网络顶管来做公布，表示真侪人误会，哦，想讲啊，食剩的这个鱼翅甲骨头，就是咱一般的这个厨余。哦，针对这个部分，新北市环保局表示，鱼翅甲骨头，哦，有可能会去伤到。底啊，哦，一般来讲，咱的这个厨余，哦，加堆肥，哦，这个部分啊，厨余是会当轻轻的来吼饲猪，哦，来做饲猪的这个方式，是讲制作变作是饲料。但是骨头吼、哦、较大只的这个骨头甲鱼翅的造成底啊无啊多吞落吼，所以基本上伊是绝对袂当做厨余。哦，所以嘛，开始渐渐做这个宣导，希望民众会当将骨头甲鱼翅当作一般的垃圾来甲弹掉。民众弹垃圾的时阵啊，其实也拢会真困扰吼，就是到底要安怎来做分类？哦，厝内底处理会当分，饲猪的就是煮过哦，熟的物件，堆肥是青的，堆肥当做肥料。哦，过来就是塑胶袋啊、玻璃袋啊、药品、玻璃。哦，电池，哦啊，免洗筷、免洗汤匙，哦，这寡物件，哦，这寡物件，伫一般来讲，拢是算垃圾，哦，拢是算垃圾。啊，过来啊，就是较无适合低价的物件，哦嘛，无适合做堆肥的这个物件，基本上拢比较较无法度来做回收的这个动作。啊，过来就是厝内底那是讲有饲猪、饲猫的，哦，因这寡这个。可能高塞啊，哦，这款物件，哦，废弃物，哦，排泄物的这类物件，还是讲有饲鸟啊，
吼、哦，即寡即个头章吼、哦、羽毛即、这个部分吼，拢、哦、是算一般的粪扫吼，另、哦、外以规定来做一般粪扫单调的即个方式来做清运吼、哦，所以骨头甲鱼翅那是讲清洁队甲你讲袂使淡吼，即、哦、个部分咱家己可能就爱来做改变一下。哦，这是算一般的这个粪扫，啊，那无以违反规定的这个部分，哦，就是会当处新台币1200块至6000块的这个罚金。哦，这是新北市政府环保局最近在网络顶端哦做上新的这个宣导，来伫咧遮保护咱的好朋友，大家买当来做一个啊参考。所以这个新闻要来讲买厝，哦，买厝啊，会当讲是每一个人拢会拄到的。正常啦，咱讲一般的人吼，对一般的人来讲，这拢是人生一个真大一个目标吼，这嘛是算每一个人人生吼上大一个目标啊，一直咧拍拼吼，少年族少年拍拼，甲头毛拢翻白，为着啥？就是会当吼家己的家庭有一个厝，啊，有的人发展可能比较较好，就会当较早完成这个愿望。买厝真侪人拢会看地段。哦，过来就是这间厝的这个格局，哦，啊，上重要的就是预算，哦，就是大概啊，当接收的这个金额，哦，所以这个部分嘛，可能就地段，哦，有的所在可能较贵，哦，有的较郊区的所在可能就较俗，啊，过来就是即卖的这个大楼，哦，大楼来讲啊，愈贵定愈好。哦，所以一般这种大楼，那个20几楼，哦，一平的这个介绍，哦，上顶管的这个介绍，加上楼卡的这个介绍，嘛是有基本的这个价钱的这个差别，哦，价差的这个部分，哦，所以这嘛是好真侪人啊，会去考虑到的这个部分。最近就民众表示，家己咧看一间厝，哦，同款的这个平数。4楼跟7楼的价钱差差不多100万，我有的人会认为讲4楼的这个数字可能较无好，但是这其实是点古早的这个概念，所以古早4楼的这个厝，包括公屋些来讲啊，买较俗，哦，买较俗。啊，这个民众嘛讲啊，伊嘛无要求讲爱住较足悬，会当看看到的这个风景较水。但是想到未来，那是讲啊，要转手啊，是吼，想要换个较大间的厝，对这个厝的介绍是毋是有真大的差别？可以啊，伫咧丢赌，我对民众表示爱看你家己。但是后盖要转手的这个因素，吼，目前介绍的这个部分，吼，可能7楼会较好。不过毛民众个表示啊，你那是讲，吼，你后边要转手。看你要安怎转手，过来就是你转手的这个时间点，哦，嘛有真大的这个差别。这个民众就表示啊，伊看的这间厝差不多34平挂车位，哦，是2支电梯，1层4户。同款的这个平数，4楼的介绍是1700万左右，哦，7楼差不多要1800万，哦，所以虽然伊对4楼的这个数字并无讲真在意。哦，伊嘛未讲，因为4楼的这个窗仔的景外风景，哦，可能较无遐尼水，哦，但是伊可能着是未来要转手，哦，要转卖这个部分，是毋是影响着伊的这个介绍？哦，有个人就认为讲啊，其实差不多有66%的人会去选择买4楼。有的人认为讲，你若对数字的这个部分，较袂讲较蹊跷，其实4楼啊，有的人讲伊的好处是，真正那是吼，譬如讲电梯歹去要维修，啊，佫有法多白。哦，你像即马足侪迄种社区的大楼，真正住伫咧，嘛卖讲7楼啦，哦，有的人可能住12楼、16楼，甚至是佮18楼。嘿，真正我一个朋友伊住，伊买咧22楼。哦，啊，迄嘛是新的社区，有一间嘛是下班回去，哦，带因某甲囡仔回去啊，住22楼，哦，回到厝诶，看到电梯伫咧修理，伊讲真正毋知要安怎，敢若想着要爬到22楼，迄个抱一个囡仔，哦，准啊，甲因某甲因囝两个四个人去住饭店，哦，有家归不得，哦，嘛有这个情形哦，所以有个人认为讲。但是讲对4楼的这个数字未伤过蹊跷，有的人认为4楼伊嘛有伊方便的部分，哦，只是讲
四楼要转手吼，即、這个民众咧讲诶，有个人嘛甲讲，其实嘛免想遐多吼。其实建筑基本上你若是讲会买转来，踮你手头有差不多五年吼，甚至到十年诶即个时间，伊上古早吼，咱台湾厝诶即个介绍吼，自我出世甲大伫咧台北吼，还是讲搁较早新北市、台北市。一间厝几啊百万，甲即马一间厝拢是千几万的即个状况。哦，你譬如讲你买一千七百万，互你住十年，哦，买六个机会嘛是真少啦。哦，所以真侪人嘛甲讲，这其实是免想考虑的即个问题。厝的即个介绍，伫咱台湾真正足特殊的，哦，这嘛是好真侪少年囡啊，唔敢去想的即个部分，哦，就是伊即马领薪水的即个阶级。要去买一间厝，靠家己双手拍拼，真正是爱真认真哦。因为咱台湾厝的这个介绍是愈起愈悬哦，包括卖讲都市，卖讲台北、中部、南部拢同款哦。除非你是真正足郊区的哦，甚至即马连东部的这个高档的哦，嘛拢爱几千万哦。所以即马伫咱台湾要买。厝啊，对少年人来讲，那是厝内底吼，是大人无斗相共，吼、哦，可能家己爱真正足认真，吼、哦，所以真侪人就甲讲，大欢喜，吼、哦，啊，你认为会使，吼、哦，一百万有个人认为一百万，吼、哦，加三楼悬，吼、哦，你若感觉无差嘛是会当，吼、哦，买好欢喜，因为毕竟迄买来就是爱住真久，吼、哦，咱的这个厝，我们的家，吼、哦，一个窝的这个部分。来看看这个新闻嘛，伫咧遮报予咱的好朋友，大家当来做一个啊参考。谈者搁再甲咱好朋友来报一个咱公司的服务电话，和咱燕婷的服务电话：0800-026-88-0800-026-88。公司的电话好朋友有需要咱甲你做服务，主管产品的。任何的问题，欢迎你，不管是拢会当来个利用。公司这个月咧送个这家炒菜店吼，最后剩十六卡吼，今仔日剩最后十六卡，阿妈要结束啊吼，因为厂商就跟他传这批货，有要来好朋友拢会当把机会吼，等下伫咧广告当中，会甲咱听众朋友详细来做介绍。继续个再来安排好听的歌，甲咱做陪伴，大家做回来收听，感谢你，谢谢。

0: 这个谷歌它在这个 TPU 部分呢得到了很大的一个市场的回响，要进入到9。那辉达呢则是强升了 4.39 个百分点，那博通的上涨也代表了联发科更有后势哦。那么双方呢都双双的进入到谷歌的这个8的技术之外呢，现在也双双进入到9技术，只是说联发科会多一点点还是博通多一点点，这个还要等到进一步的消息。那进入9这部分其实已经得到联发科的认同也就是说未来在谷歌的 TPU 特殊应用晶片部分的获利，今年20几亿美金的收入是一定有的，那明年数字会倍增，那后年数字就会大爆发那对联发科的长期股价来说肯定是有所支持。好，但是呢这消息没有帮助谷歌上涨，谷歌昨天是小跌 0.38 个百分点。好，所以整个费半指数里面昨天最重要的消息还是来自于辉达上涨 4.39 个百分点，博通上涨 5.52 个百分点，台积电大涨 4.48 个百分点，联电上涨 7.6 个百分点。好，这个是昨天相当好的一个消息，不过这时候有一个坏消息，就是波音的200架飞机呢目前为止好像对于波音的股价没有帮助好，因为市场预期应该是500架而不是200架，所以昨天波音股价呢是跌了 4.74 个百分点，难道是习近平要给川普下马威吗？昨天另外一档股票非常惊人，这张跟智邦有比较直接关系的，就是思科，思科昨天狂涨了 13.41 个百分点，是昨天道琼大涨的背后主要理由。可是呢思科大涨到 115.53 块美金，折合台币是3300美金可3300块台币，但是呢这个部分呢并没有帮助他们在就业部分事实上思科呢昨天宣布裁员4000人，主要是因为 AI 部分呢已经可以主导一部分的计划。那思科的大涨当然也代表了就是整个通讯要进入到 1.2T 的一个时代那这个部分当然对于智邦来说肯定是个好消息。好久没跟大家谈智邦了，我们智邦是在它700块钱的时候就提醒大家一定要留，6700块的时候就提醒大家智邦一定要留意那智邦呢突破800块之后就突破1000块，目前为止已经超过2000元了，看起来并没有要休息的一个状态，主要原因还是来自于 AI 的需求造成整个通讯产业大幅的一个增加。好，那目前为止呢伊朗放行了30艘船，油价维持在105块美金一桶。那么昨天呢因为是来自于台积电的消息，所以昨天台股又增加了新的一档千元股，好，叫做盛辉。盛辉呢因为第一季获利创新高，所以呢昨天的台湾的千金股呢已经提早，本来预计年底才会有50千金，但是没想到一口气大幅提前了将近有7个月的时间提前7个月，在5月14号这一天台湾的这个台股已经有50千金了所以台股42000点会是个关卡，一旦能够站稳42000点，不排除将会朝45000点的方向来进行。恭喜台股有50千金。
1: 汪杰明财富 Wonderful Podcast 版8点半准时更新，开盘前重大财经讯息不漏接，各大 Podcast 平台请订阅汪杰明财富 Wonderful。
2: Hino 车链管理系统 iTrack 安全省油驾驶挑战赛开始报名，6月底前竞邀已开通 iTrack 车主踊跃参加，比安全，拼省油，每月前30名，总排名前20名都有奖，还有总冠军再加码，总奖额超过200万，详情请查 Hino 官网。
3: 爸爸，快看，是淡江大桥哎，好美哟！
4: 对呀，淡江大桥开通以后，去北海岸景点方便好多。但是停车就
3: 只要参加台湾观巴，拥抱观音山，漫游左岸一日游，就能够走遍景点，还不用担心停车问题。
5: 快来搭乘台湾观巴，体验山海美景与欣赏淡江大桥的夕阳吧！以上为交通部观光署广告。
6: 坐着洗澡，避免跌倒，拿棍洗澡椅安全舒服。给爸妈洗个安全舒服的澡，请到拉棍或拉牛门市洽购拉棍洗澡椅。
7: 报道上红声，
8: 大家好，

我是你的好朋友彭振，我的心肝自作多情，唱出感情中最心痛的情形，推荐给大家听。

0: 振最新专辑阿捧之乡时代创意，
1: 波豆脸部榜，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2: 波豆脸部榜是咱的电台，
3: 汪杰明财富 Wonderful。
4: 这次是科技论坛里面其实最关键的焦点是，如果你讲 AI 泡沫，基本上你是言之过早。这次台积电的技术论坛给大家一个非常正面的看法。那我们先从这次技术论坛来做讨论哦。那因为昨天的技术论坛的关系，也造成了台股呢，外资呢是由卖转买哦。那当然主要原因是因为川崎的会的气氛呢，其实没有出乎大家的意外。好，更重要的事情是520的行情就要接近哦。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使得台币虽然对美元是贬值到31.8。好，这个贬值幅度有点惊人，好不容易来到31.3，然后一口气来到31.8。好，但是呢，爆出了昨天股票市场呢，爆出了1.6兆元的一个天量啊。这部分当然对股票市场来说是很正面的。昨天投资信是买超了142.9亿，连续17天来做买啊。那外资呢，也是做买超的一个状态。那么使得台积电呢，在昨天呢成为撑盘的一个要件了。昨天的指数呢一度来到42,205点，好，但是因为短线部分已经有一些比较乖离的状况，使得股价呢稍微休息一下。不过市场呢认为说，今年应该会有5档万元股，明年呢则是看到10档万元股哦。那这个当然就是来自于就是台积电所提到的整个通膨，你说 AI 要泡沫，那你是言之过早。所以虽然有英特尔来抢地盘了，但是呢外资的说法是，英特尔再怎么强，强不过台积电了，它领先的地位呢是更加的一个稳定。因为主要的原因不是来自于2奈米跟16i 的技术，是已经是突破了这个天际线了。更重要的事情是在封测部分呢，台积电呢也是如猛虎出闸，不断的推出新的技术的整合，而这技术整合使得整个封测完之后的晶片是越来越大，所以未来的就是这个AI 伺服器啊，它的这个 CPU 的就是印刷电路板的这个体积会越大，因为现在的状况是摩尔定律已经走到底了，所以最重要的是如何透过大型的封装来把更多晶片封装在一起，所以背后代表的事情是你整个印刷电路板的需求，高阶载板的需求会越来越大。好，这是未来趋势，这是为什么包括南电、锦硕、星星、臻鼎，好，股价持续走高，这是为什么尖点的股价呢也在持续的上扬。其实背后理由就是来自于就是摩尔定律已经到顶了，好，所以你必须要在封测部分创造更多新的一个想法，来增加整个伺服器的效能。好，这部分当然就形成了一个新的趋势，就是为什么万润啊，还有这个星云，还有君华，还有更多的公司，其实现在跟打动机有关的公司非常多，也已经是超过我能够背诵的范围啊。这各位去努力，这是也就是说未来一个很大的瓶颈是来自于打动的技术越来越难，所以跟打动有关的设备的股票当然就有可能是继续的往上走高。那因为这一次台积电的技术部分呢特别提到有关就是 AI 眼镜啊，所以市场点名了两家公司。我刚才说的是讲错了，我讲的是宏达电啊，不是台达电。台达电是跟宏达电是完全不同的，宏达电是悲观，台达电是乐观啊，这是不变的真理。不过呢，因为他这次谈到了智慧手机，所以市场点名了两档股票，不知道今天会不会表现啊，一个是泽米，好，一个是英记，好，这是今天被提到的两家公司。另外一部分呢就是阳明光哦，那么也可能会在这次的技术论坛里面被提到。那因为这技术论坛谈完之后呢，好，这个特别有提到二奈米将要开始爬坡往上。所谓爬坡呢，不是代表量产啊，这个量产根本就毋庸置疑，而是代表它的良率 好，正在快速的正在往上提升，我不能讲快速的两个字，至少良率正在高速增加，从 50%、60% 一直到 80%。 而良率的提升呢，也代表台积电的毛利率会增加，那么毛利良率越高，表示台积电竞争力越强。好，就在这个时候呢，花旗已经又正式的在这一次的有关市场说英特尔会分食这个台积电订单呢，花旗就不信这一套。花旗在这时候呢提到了就是有关这个台积电的目标价呢是2875。好，那我刚才讲英特尔所发展的封测呢叫做 EMIB 好 T。好，那这部分呢它需要更高阶的 IBABF。那如果你谈到了 Intel 的 EMIBT， 也就是对 ABF 需求比较多的话，那第一个要想到的就是星星，因为星星呢是 Intel 最主要的伙伴，因为主要星星也是联电的子公司嘛，所以这是雨露均沾。所以换个角度来说，如果你看好的是台积电啊，花旗说台积电目标价今年是2875，那如果你看到是 Intel， 那 Intel 是 EMIB， 那主要两家公司，一个是联电，一个是星星。那在智慧眼镜部分来看的话呢，因为这一次有特别提到视觉是人类与外界互动最有效率的方式，那目前为止呢，台积电呢已经发展完备所有的配套制程跟技术的服务。当然可能背后原因是来自于苹果的需求吧，因为毕竟台积电跟苹果关系非常好。那这部分当然宏达电会不会沾上一点光呢？我估计也是会有的啦。不过这次比较在乎的事情是说，这里面会不会有驱动 IC 的需求呢？好，那么另外一部分呢，就是特别提到第三层蛋糕，就是矽光子。那矽光子呢，当然就要考虑到台积电的主要的三个合作伙伴，第一个上权，这个毋庸置疑啊，另外就是晶材，好，另外就是彩玉，好，这都是台积电长期合作的一个伙伴。那这个股价相对来看呢，上权是当然是因为矽光子关系股价是比较贵，那其他晶材跟彩玉呢，彩玉需要再增加点 EPS， 好，所以晶材的本益比相对是比较稳定的。那在先进封装部分呢，也传出了好消息，那当然这些好消息就要集中在所谓的技术部分，包括的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像星云啊，像是君华啊，君豪等等，好，万润，好，这些公司呢还有都会是最大的受惠者。好，详细内容可以在网络上面去搜寻，因为这个议题非常的精彩，也非常的在意哦。就在这个当下呢，国寿公布新的它的这个加码的状况呢，它最新加码的量呢是集中在一档股票叫秦城。它由原本所持有的比重呢是占秦城所有股权的 3.07 个百分点，但目前为止呢，国寿一口气把秦城调高到 5.1 个百分点。秦城呢是机壳大厂哦，那这个投资到底代表是什么样的意义呢？很可能是不是看好整个 Rubin 架构之后，整个就是伺服器需求大幅增加，机壳部分的需求会大幅增加呢？这我就不理解了。不过同时间呢，最近股票市场有转向了英业达、广达、鸿海、技嘉的一个方向啊。那么当然，一方面时间已经到了五月了，好，那么离六月的除息高峰期也越来越关键，所以高股息的股票呢，可能又会获得市场的青睐。那当然必须说一句话，直接讲挑明了哈。这个广达这些股价会到300多，是因为它今年第一季的获利就来到了5.5元哦，所以今年的获利呢，轻轻松松可以赚个24块钱。那如果你知道，如果在 CPU 啊，或者是这个台积电供应链，24块钱的获利，股价都已经到1000元了哈，所以这个广达有没有机会朝400块方向进行，这个值得期待。但是你要知道，今年第一季就可以赚到5.5块，那按照他们现在在墨西哥还有包括就是德州所投资部分的话，那么今年的获利呢，已经是一季比一季更高，明年比今年更高，所以也就是说，今年的广达绝对会赚到24到25块钱，明年就有机会调到可能27到30元的可能。当然一样道理，鸿海呢就落给广达了。鸿海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鸿海大量的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就是营业额，但是它的获利，坦白讲不能说不好，就是还是 OK 而已啊。它 今年的获利当然是比起往年是非常好啦，股价也往上走高，但是它获利就没有办法跟广达比哈，那么是 3.56， 那或许是因为鸿海什么都做，所以呢它的利润就没有像广达专注在伺服器的利润的惊人。好，那么这个三利三升，好，鸿海三利三升对股价来说是有帮助的。税后盈余呢是 499.19 亿元，好，那么每股获利呢是 3.56 元，所以今年的获利呢应该会来到12块，17块了，好，就是符合市场的预期啊，大概是17块。好，这个17块呢，本益比用这个15倍来算哦，大概大家可以算出来一个目标价了哈。好，当然这离高盛400元还有点距离。不过如果今年台积电真的可以赚到17块的，那么外资认为明年台积电赚到24到25块的可能性就为之大增哦。这也是台积电也对，我刚才说错，鸿海啊。鸿海如果今年真的可以赚到17块，那么外资所认定的明年赚到24到26块的可能性就大增啊，这对于鸿海股价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好，那当然股价是不是能够持续走高，我觉得越接近除息它的可能性就越大，这跟往年不一样，往年的鸿海股票呢是要等苹果，好，苹果是要等九月之后鸿海股价才会涨，现在的鸿海股价呢是要等这个除息啊，因为它现在已经成为高股息了哈，它的毛利它的这个股息殖利率好是比较高的，所以现在股价呢是改变了，就要从五月好涨到七月，好，以前是九月涨到十二月啊，这个已经有一些改变，苹果已经不是台积电的一个主要的客群。好，就在当下呢，哇，我们台湾很多的ETF 表现真的很可怕，指数没创新高，但是 ETF 则创新高。过去我们在看哦，整个几个比较厉害的 ETF 呢，都还是在80几%的报酬，就没想到两天没见了，哇，跳了10个百分点。那么目前为止呢，主动统一全球创新00988A 啊，是要居为第一名啊，它是以全球的投资标的为主、啊，那当然在基金部分也有啊，也是这个统一的全球科技，不过绩效好像没有 ETF 来得好，那么已经高达98.71个百分点，从1月1号到5月14号给投资人高达一倍的涨幅，98.71。第二名呢，恭喜台新台湾 IC 设计，报酬率是 97.07。第三名是富邦台湾半导体 96.3。好，第三名是国泰台韩科技 92.15。好，这是另外还有中信上柜 ESG 3.0 91.23、哦，另外就是非常大家很爱买的一档 ETF 元大富贵50、哦，报酬率是 90.26。 好，00988A 00947 00892 00735 好00928，好，那最后一档00601啊，就是指数没创新高，但是 ETF 已经创新高了。那么在选择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在工商时报选择权部分提给大家什么样的股票呢？一方面先谈的第一档是华通，好，因为呢整个低轨卫星呢最近题材又开始了，所以股价呢已经来到了245.5元。好，那我们知道华通过去的股价都是在60元附近哦，受到低轨卫星的影响也来到不可思议的价格，这一波呢大概涨了4倍哦，恭喜华通。那当然华通也不是只有低轨卫星了，据了解呢他现在也在开始积极的进入到资料中心、伺服器跟交换中心，也要打进这部分哦。那我们就提醒大家，其实华通还是这个苹果心目中啊最绩优的一档印刷电路板公司啊，这个是还是有它厉害之处啦齁。好，另外一档呢就是联电跟臻鼎齁。那么臻鼎呢最近外资的目标价呢有可能会超过景硕，来到了550元。好，那当然最主要原因是因为臻鼎齁被台积电纳进到怀抱当中。我们知道台积电最强的部分是它有一群所谓的就是平台，这平台里面呢就是包罗万象啊，帮助台积电打造一个最强大的帝国。好，那这个只要能够纳进到这个 平台上面，啊，包括大家所熟悉的世新 KY 啊、创意啊，还有力旺啊，这些还有这个具有，好，这些都是属于在平台上的这些公司，好，那么据了解呢，臻鼎啊也纳进到这个平台，主要我估计也是为了要帮助啊这一个台积电在这个 CoWoS 的技术部分可能需要臻鼎的一个帮忙，所以臻鼎因为台积电把它纳进来之后，股价呢当然就不可同日而语哦，有可能会超越锦硕哦，这个我们就值得期待了。另外就是联电，联电说成熟的制程复苏加快，这背后代表像新唐啊，新唐最近虽然股价下跌，但也意味着整个功率元件还有包括了类比 IC 还有这个管理控制电源管理控制元件，好，这些呢需求大幅的增加，这些都是28到40奈米，好，当然股价也持续的正在往前推进。好，另外一部分呢就是金山电，好，就是在被动元件里面被提醒到了一档股票，
5: 亚洲烤鸡百大名店第一名火山爆发机，
6: 使用独门香草配方，钻购物意用相思木煤炭炙烤而成。
7: 宜兰打开终点，打开交流道落去500公尺，打开路这段39号，0398881119。
6: 琼林旗舰店，竹东交流道下300公尺左手边，富林路2段758号。
7: 花莲分店，台九线175公里处，新城乡北3站17号。各家直营店陆续开幕中。
8: 你会觉得房子老，很多时候其实不是房子的问题，是窗户该换了。
9: 大和赏气密窗，把风雨、噪音，还有空气中的脏东西，通通隔在外面。
8: 搭配防霾纱网，让通风也可以更安心。
9: 老屋翻新第一品牌，大和赏气密窗。
10: 大家都觉得说，哎，一个疾病一个问题它很简单，那是看感冒。但是疼痛问题它其实很复杂哦，它很像我们在解一个锁，第一你要挑到正确的钥匙，找到正确的孔，用正确的方式去转，那所以我们的治疗一定是第一你要很精确的诊断哦，身体上的各个地方，骨骼、肌腱、肌肉、韧带这些全部可以用超音波来看哦，甚至小到连神经都看得到。那这些东西其实也仰赖医生有很强的解剖知识，它可能是你肌腱破掉、肌肉破掉，有钙化有可能，有发炎有可能，有粘连也有可能嘛。不是以前传统的就跟你说哦，你退化啦，我从来不在诊间直接跟病人说哦，你就是退化，为什么？没有意义嘛。你来看我不是想要听我讲这个，
11: 是
10: 你来看我们是想要说我到底怎么了。好，那接下来你知道了你的原因，那我们就给你相对应的治疗，比如说有破洞就补，有发炎就消，有粘连就解。啊，同时不要跟听众讲哦，问题大部分都很多，不会只有一个问题。你去受伤，你通常不会只有一个点的问题。所以很多患者常常问说，诶，为什么我治疗都有做哦都没有好？因为你都只针对一个问题做治疗，但是你有3-4个问题嘛。
11: 对对对。
10: 那你应该同时处理。
12: 疼痛职人诊所，捷运忠孝新生站5号出口6楼，02-3343-5000，3343-5000。
13: 就算手抓已经死，三年已经飞。
14: 大家好，我是陈直郎，为大家推荐我人生的第一张作品《坚心不移》。
13: 无论山崩也地裂，剩最后一脚开。
15: 陈直郎雄心挂曲，坚心不移，
13: 坚心不移。
16: 阿本，我最近在算我们家的家庭开支，发现国保费也是一笔支出，有没有相关补助可以减轻负担啊？
17: 有啊，其实国保的保险费政府本来就会补助40%，如果家庭总收入较低，还可以向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申请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补助资格认定哦。
16: 这样啊，那我该怎么做呢？
17: 很简单，只要准备好相关证明提交申请，一旦审查通过，你就能获得更高比例的政府补助，还会从申请当月开始减免保险费。
16: 哇，这样我就能省下一笔开支了。那我有疑问可以问谁？
17: 你可以直接联系户籍地的县市政府社会局或公所的国保服务员，他们会协助你办理。
16: 谢谢你阿本，我马上去查询。
17: 善加利用国保的补助措施，减轻经济负担，享受更安心的生活。
16: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8: 现在是早起八点，
11: 享受舒适的居家环境。豪宅需要配好窗，上豪宅隔音气密门窗 SYL 新阳龙。
1: 追真相，讲真话，敢泡别人不敢泡的新闻。周玉蔻，新闻放鞭炮。
18: 新闻放鞭炮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玉蔻。我们今天要从不同的层面来看呢，春习会，其中有好多的题目呢。我们请到的来宾是军事问题专家，但是他对军事跟两岸问题啊，这个有深入这个长期的追踪观察啊，怎么看川习会啊？这个等一下我来请教他。就是我们的好朋友吴明杰。
19: 好，柯文杰，大家早。
18: 好，明杰，这个川习会，其实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川习会这个每一家都提到台湾啊。以前台湾只有地缘政治，这个第一岛链呐、这个台湾海峡啊，这个太平洋上的航空母舰。可是今年不一样，今年是有台积电哈、所以是有这个护国神山，而且有产业链呢、所以是不太一样的。你看到那个马斯克，看到那个黄仁勋啊，这些家伙呢，也是库克，全部都排排站的时候，其实后面有一个影子是张忠谋跟魏哲家嘛，对不对？这第一点。第二点，这个但是老共没有变，老共没有变呢。我们先谈这个捏造事实，这应该是半捏造的吧，对不对？好，川习会画红线，处理不好美中碰撞甚至冲突，习近平台独与和平这个水火不容。这个不好说，我猜这一家也是啊，哈，那个也是如此啊。但是这就是他把，其实说起来，这就是他花那么大的动静，把这个习近平请到北京，然后这么高规格接待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这句话呀，是不是？
19: 我先讲结论了哈。那现在十四号这个川习会谈啊、那目前来讲结束，这样第二阶段当然会有部会级的。不过整个美中关系其实未来走向看起来已经定调哈。那第一个我要谈的是说，那先前不断的啊、在这个等于算是在怀疑了哈。那就是说美国第一个可能川普会在这个川习会中间啊、不管跟中国达成交易或者出卖台湾这样的说法，我觉得可以闭嘴了哈。那因为我们看现在啊，整个川习会的这个结果哦、昨天川普跟习近平会面了两个小时十五分嘛哈，那几个动作，那特别是有关台湾问题啦哈，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双方会后哦、各自的这一个有关会谈内容的这个声明啊、其实落差非常大。好，那我先讲北京的部分哦。北京的部分，其实在川习会还在进行的时候，那中国的官媒把央视这个新华社就开始先曝光有关刚刚这个扣钱拿的啊，今天有一些报纸的头版哈、讲到什么这个台湾问题如果处理不好，美中关系会碰撞这些等等哈、但是你看很奇怪的是说，在他官媒透露这些哦，川习会。